给外面了。你不来，我为不来，我为心里忙了，写这个红人写的人吧。不唱歌，不唱歌，现在人们呐、啊，过了一把的十点回来吧，妈的，妈的十点回来吧。一年一百个是赢了，过了一把的十点，你他的不么不买呢？妈的，妈的十点回来吧，你呐。弟弟呀个，葫芦呀个，给着呢。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ꯃ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ꯏꯃꯥ 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ꯊꯣꯛꯆꯣꯝ ꯔꯥꯁꯤꯅꯤ,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ꯍꯨꯏꯗ꯭ꯔꯣꯝ ꯑꯣꯃꯣꯂꯇꯥ ꯗꯦꯕꯤ, ꯁꯩꯔꯦꯡꯕ ꯕꯤ ꯀꯦ ꯄꯥꯟꯖꯤꯃꯌꯨꯝ,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ꯅꯤ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ꯒꯣꯇꯤ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ꯑꯍꯟꯊꯦꯝ ꯁꯔꯣꯖ ꯕꯂꯥ ꯗꯦꯕꯤ,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ꯖꯣꯏ ꯀꯨꯃꯥꯔ ꯁꯤ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ꯁꯨꯔ 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ꯕ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ꯔꯤ ꯍꯨꯝꯕ ꯃꯥꯂꯪꯕ ꯌꯦꯅꯤꯡ ꯊꯥꯅ ꯂꯥꯛꯄꯗ ꯀꯔꯤ ꯃꯄꯥꯎ ꯇꯝꯂꯤꯕ ꯇꯝꯂꯈꯣ ꯅꯤꯡꯉꯣꯜ ꯊꯝꯃꯣꯏ ꯃꯀꯥ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ꯂꯧꯕꯤꯔ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ꯅꯨꯡ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ꯅ ꯁꯛꯄ ꯑꯉꯣꯝꯆꯥ ꯆꯤꯡꯈꯩ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ꯝꯅꯃꯛꯀꯤꯗꯤ ꯃꯔꯨꯞꯅꯤ ꯑꯅꯛꯄꯗ ꯑꯔꯥꯞꯄꯗ ꯁꯤꯟꯊꯥ ꯄꯥꯡꯅ ꯄꯥꯡꯅ ꯊꯧꯅꯥ ꯍꯥꯞꯄꯤꯔꯤ ꯅꯪꯅ ꯍꯣ ꯔꯦꯗꯤꯌꯣ ꯍꯣ ꯔꯦꯗꯤꯌꯣ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ꯏ ꯕꯤꯂꯥꯁꯤꯅꯤꯅ ꯁꯛꯄ ꯑꯦꯝ ꯃꯦꯙꯥ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ꯆꯤꯜ ꯄꯣꯃꯥꯏ ꯍꯥꯡꯗꯨꯅ ꯑꯃꯨꯛꯇꯪꯗꯤ ꯃꯤꯠꯌꯦꯡ ꯇꯥꯕꯤꯌꯨꯒꯗꯧꯕꯒꯦ ꯅꯪꯒꯤꯗꯃꯛ ꯏꯁꯣꯔꯗ ꯊꯧꯅꯤꯖꯔꯤ ꯉꯁꯤꯒꯤ ꯂꯥꯡꯕꯟ ꯊꯥꯅ ꯇꯨꯡꯏꯟꯗꯨꯅ ꯂꯥꯛꯂꯤꯕ ꯊꯋꯥꯟ ꯊꯥ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ꯒꯤ ꯃꯌꯦꯛꯇ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ꯂꯥꯛꯅꯗꯨꯅ ꯂꯩꯔꯕꯅꯤ ꯑꯩꯗꯤ ꯅꯪꯒꯤ ꯅꯨꯡꯁꯤ ꯏꯆꯦꯜꯁꯤꯗ ꯅꯪꯕꯨ ꯎꯔꯨꯕꯗꯒꯤ ꯂꯦꯞꯈ꯭ꯔꯕ ꯊꯝꯃꯣꯏꯅꯤ ꯅꯪꯒꯤꯗꯃꯛ ꯅꯨꯡꯁꯤꯕ ꯇꯝꯕꯤꯔꯒ ꯈꯪꯁꯤꯟꯅꯕ ꯆꯠꯈꯤꯅꯤꯀꯣ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ꯂꯕꯪꯒꯣ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ꯇ ꯄꯥꯝꯕꯤ ꯄꯨꯛꯆꯦꯜꯗꯨꯅ ꯃꯤꯠꯌꯦꯡꯒꯤ ꯋꯥꯡꯃꯗ ꯆꯠꯈ꯭ꯔꯕꯁꯨ ꯌꯥꯏꯐꯕ ꯀꯅꯥꯒꯤ ꯃꯀꯥ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ꯜꯂꯨꯔꯕꯣ ꯀꯥꯏꯅꯕꯒꯤ ꯃꯩꯆꯥꯛꯁꯤꯗꯤ ꯑꯩ ꯇꯅ ꯄꯨꯖꯕ ꯑꯣꯏꯖꯔꯒꯦ꯫

0: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ꯕ ꯗꯣꯜꯒꯤ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ꯕꯤ.ꯖꯦ.ꯄꯤ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ꯖꯥꯇꯤ ꯊꯥꯛꯀꯤ ꯑꯣꯐꯤꯁ ꯕꯤꯌꯔ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ꯗꯣꯜꯒꯤ ꯅꯦꯁꯅꯦꯜ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ꯁꯤꯡꯁꯨ ꯌꯥꯎ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ꯗꯣꯜꯒꯤ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ꯖꯦ.ꯄꯤꯒꯤ ꯁꯛꯇꯤ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ꯃꯤꯌꯥꯝꯒ ꯂꯩꯅꯕ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ꯅꯁꯨ ꯗꯣꯜ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ꯑꯣꯐꯤꯁ ꯕꯤꯌꯔꯁꯤꯡ ꯑꯗꯨꯒ ꯎꯅꯈꯤ.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ꯍꯤꯡꯁꯥ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ꯍꯥꯏꯕꯁꯤ ꯚꯥꯔꯠꯀꯤ ꯃꯄꯨꯡ ꯑꯣꯏꯕ ꯁꯛꯇꯝꯅꯤ,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ꯑꯍꯤꯡꯁꯥꯒꯤ ꯊꯧꯑꯣꯡ ꯑꯁꯤꯕꯨ ꯑꯁꯣꯟ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ꯗꯤ ꯑꯔꯥꯟꯕ ꯑꯣꯏꯒꯅꯤ.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ꯔꯛꯁꯥ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ꯑꯃ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ꯉꯥꯛꯄ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ꯃꯥꯡꯖꯤꯜ ꯊꯥꯕ ꯊꯕꯛ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ꯖꯦꯟ ꯙꯔꯃ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ꯚ꯭ꯌꯇꯥ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ꯆꯥꯎꯊꯣꯛꯆꯐꯝꯅꯤ.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ꯁꯔꯀꯥꯔꯅ ꯑꯁꯤꯒꯨꯝꯕ ꯆꯠꯅꯕꯤ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ꯗꯒ꿤 ꯍꯨꯔꯥꯟꯗꯨꯅ ꯄꯨꯈꯤꯕ ꯇꯤꯔꯊꯥꯡꯀꯔ ꯃꯨꯔꯇꯤ 20 ꯍꯦꯟꯅ ꯃꯤꯔꯝꯗꯒꯤ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ꯔꯛꯂꯦ. ꯑꯄꯨꯟꯕ ꯋꯥꯔꯣꯜ ꯑꯃ ꯄꯨ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ꯕ꯭ꯔꯤꯛꯁꯀꯤ ꯌꯨꯠ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ꯔꯥꯡ ꯕꯤꯁꯥꯈꯥꯄꯠꯅꯝ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ꯍꯥꯁꯤꯡ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ꯕꯒꯤ ꯂꯝ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ꯈꯨꯃꯥꯡ ꯌꯥꯡꯁꯤꯜ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ꯁꯤꯡꯕꯨ ꯁꯤꯛꯁꯥ, ꯁ꯭ꯀꯤꯜ,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ꯀꯤ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ꯈꯤ. 135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ꯐꯥꯏꯅꯦꯜ ꯉꯁꯤ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ꯟꯁꯇ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ꯐꯥꯏꯅꯦꯜ ꯃꯦ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5:00 ꯀꯣꯜꯀꯥꯇꯥꯒꯤ ꯕꯤꯕꯦꯀꯥꯅꯟꯗ ꯌꯨ ꯚꯥꯔꯠꯤ ꯇ꯭ꯔꯤꯔꯪꯒ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ꯍꯥꯏꯔꯥꯡ ꯈꯣꯡꯖꯝ ꯚꯥꯕꯟ ꯂꯩꯔꯦ. ꯚꯥꯕꯟ
2: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ꯐꯣꯡꯂꯤ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ꯒꯦꯝꯁꯇ ꯃꯦꯗꯜ ꯂꯧꯔꯛꯄꯁꯤꯡ ꯑꯣꯛꯈꯤꯕ,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ꯃꯦꯀꯅꯥꯏꯖ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ꯁꯪꯒꯥ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ꯏꯀꯩ ꯀꯌꯥꯗ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ꯑꯦꯟ.ꯑꯥꯔ.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ꯆꯠꯈꯤꯕꯒꯤ ꯄꯥꯎ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ꯁꯦꯜꯒꯤ ꯃꯅꯥ ꯄꯤꯈ꯭ꯔꯦ,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ꯎꯏ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ꯏꯗꯤꯁꯟ ꯑꯅꯤꯃꯛꯇ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ꯜꯒꯤ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ꯃꯦꯀꯅꯥꯏꯖ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ꯁꯪꯒꯥꯈ꯭ꯔꯦ, ꯏꯪꯅ ꯆꯤꯛꯅ ꯍꯤꯡ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ꯀꯤ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ꯏꯪ ꯇꯞꯄ ꯄꯨꯔꯛꯄ ꯑꯣꯏꯊꯣꯛꯂꯣꯏ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 ꯑꯦꯟ.ꯑꯥꯔ.ꯁꯤ. ꯅꯣ ꯁꯦꯟꯁꯁ ꯂꯥꯎꯗꯨꯅ ꯖꯦ.ꯑꯦꯐ.ꯗꯤ.ꯅ ꯔꯦꯂꯤ ꯆꯠ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ꯗ ꯑꯦꯟ.ꯑꯥꯔ.ꯁꯤ. ꯆꯠꯅꯗ꯭ꯔꯤꯉꯩꯗ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ꯍꯟꯕꯤ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ꯍꯥꯏꯀꯣꯔꯠ ꯌꯧꯔ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ꯍꯨꯏꯌꯦꯂꯟ 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ꯑꯩꯈꯣꯏ ꯑꯃ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ꯀꯥꯏ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ꯝꯕ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ꯔꯤꯁꯥꯡ ꯀꯩ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ꯇꯨꯡ ꯏꯟꯗꯨꯅ ꯆꯠꯁꯤ ꯍꯥꯏꯅ ꯀꯪ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ꯑꯃꯁꯨꯡ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ꯀ꯭ꯔꯝ ꯏꯕꯣꯕꯤ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ꯁꯅꯦꯜ ꯄꯤꯄꯜꯁ ꯄꯥꯔ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ꯟ.ꯑꯥꯔ.ꯁꯤ. ꯆꯠꯅ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ꯗ ꯑꯏꯕ ꯆꯦꯔꯣꯜ ꯄꯤ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ꯉꯔꯥꯡ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ꯁꯨ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ꯅꯝꯕꯔ 2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ꯒꯥꯔꯤ 10 ꯍꯦꯟꯅ ꯆꯠ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1: ꯊꯥꯒꯠꯆꯔꯤ ꯚꯥꯕ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ꯁꯥꯕꯤ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ꯑꯣꯡꯕꯤ ꯏꯕꯦꯊꯣꯏ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ꯔꯥꯙꯥ ꯒꯣꯕꯤꯟꯗ ꯓꯨꯜ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ꯁꯅꯥꯝ

0: 侬一道吃不吃？
1: 哎，你送披萨了没呢？哎，
0: 嗯，给个人买披萨给你不侬？
1: 王可以披萨也没得。
0: 嗯哼，王可以披的，俺我不买住的，给你拿黑布一笔对侬。
1: 嘛，俺我不买住的嘛，单的买住买住没拿，单不多，穿个那个黑皮我还不多，怎么还那个菜？
0: 嗯哼哼，一道吃都不，啊哈，俺皮跟你讲，一生一世俺都爸妈肯定的不还这里。
1: 哎，阿个阿龙宝娃的呢？
0: 嗯哼，
1: 哎，伊他们伊弄起个娃，肯定好了，公婆一般都不睡觉。
0: 嗯哼哼，
1: 阿龙打着呢。
0: 会，啊，也是那里呢。
1: 嗯。
0: 嗯哼，那里呢？拉斯库玛丽娜，啥个意思？是你个？
1: 好。
0: 我们那边 MM 给买一个，那那我啥个忙呢？谁让没意思呢？可到咱们这里，那家房都比那多，那他们手里要比那把他个这里。
1: 那咱不是他个这里也蛮好。
0: 嗯哼哼。

ꯈꯣꯏꯗꯥꯖꯕꯤ ꯂꯩꯔꯥꯡ ꯃꯥꯒꯤ ꯂꯩꯁꯛ ꯂꯩꯆꯨ ꯎꯔꯒ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ꯖꯕ, ꯂꯩꯔꯥꯡ ꯃꯥꯒꯤ ꯃꯅꯥꯛꯇ ꯉꯪꯅꯤꯡꯕ ꯈꯣꯏ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ꯍꯧꯅꯁꯥ ꯑꯣꯏꯔꯃꯥꯜꯂꯤ꯫ ꯆꯨꯝꯃꯤ ꯆꯨꯝꯗꯦ ꯍꯥꯏꯕꯗꯨꯗꯤ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ꯈꯣꯏꯃꯨ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ꯅꯕ ꯊꯝꯖꯔꯤ꯫ ꯄꯥꯎꯈꯨꯝ ꯄꯤꯅ ꯄꯤꯅ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ꯏꯁꯩ ꯑꯁꯤ ꯇꯥꯕꯃꯛꯇꯗ ꯍꯦꯛꯇꯃꯛ ꯄꯥꯈꯪ ꯂꯩꯁꯥ ꯑꯣꯏꯔꯤꯉꯩꯒꯤ ꯌꯪ ꯌꯪ ꯂꯥꯎꯅ ꯐꯥꯒꯠꯂꯛꯄ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ꯗꯨꯗ ꯄꯨꯗꯨꯅ ꯆꯠꯂꯤꯕ ꯏꯁꯩꯅꯤ, ꯂꯧꯕꯤꯔꯁꯤ꯫

ꯅꯨꯡꯁꯤꯕꯅ ꯄꯥꯊꯣꯛꯂꯕ ꯁꯥꯕꯤ ꯁꯥꯅꯧꯁꯤꯡꯒꯤ ꯅꯨꯡꯁꯤ ꯑꯣꯏꯅ ꯂꯥꯜꯗꯤ ꯅꯪ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ꯅ ꯂꯥꯜ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ꯂꯦ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

放下，我是给会议安安给讨论好的事。我是给会议讨论的是如何的帮安生哈那不能抗命的事。林杰关键班、拉蒂什纳抗言班、维南艾琳娜、Harry Sabam、阿玛迪古尼汉巴、金秋班，阿都讲我是给会议外里比给的班啊。农民经给阿的给外里比都能拉的吧，罗东班不怎么好，那可以不是那外里比给你。我是给讨论的阿汉巴好不是的，可以。一些大事，一些特别的道理，把俺那 Harry 杀崩 ，Harry 杀不死。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ꯍꯦꯔꯤ ꯁꯥꯄꯝꯗꯒꯤ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ꯍꯦꯔꯤ ꯁꯣꯞꯄꯝꯒꯤ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ꯑꯁꯤ ꯁꯛ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ꯑꯁꯤ ꯁꯛ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ꯜꯂꯛꯑꯦ

ꯂꯤꯡꯖꯦꯜ ꯀꯣꯟꯖꯦꯡꯕꯝꯗꯒꯤ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ꯗꯥꯟ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ꯕ ꯐꯪꯖꯈꯤ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ꯒꯨꯟ ꯍꯦꯟꯕ ꯆꯤꯡꯁꯨꯕꯝꯗꯒꯤ ꯄꯨꯡꯉꯩꯕ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ꯌꯦ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 ꯃꯥꯁꯦ ꯑꯩꯈ

0: ꯉꯁꯤꯒꯤ ꯍꯦꯂꯣ ꯂꯦꯗꯤꯁ ꯂꯥꯏꯐ ꯑꯣꯟ ꯏꯌꯔ ꯄ꯭ꯔꯣꯒ꯭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ꯀꯣꯂꯔ ꯑꯣꯛꯆꯔꯤ. ꯍꯦꯂꯣ ꯍꯦꯂꯣ ꯍꯦꯂꯣ ꯂꯦꯗꯤꯁ ꯂꯥꯏꯐ ꯑꯣꯟ ꯏꯌꯔ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ꯅꯤ.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ꯃꯇꯪ ꯍꯥꯏꯕꯤꯌꯨ.
1: ꯒꯨꯗ ꯃꯣꯔꯅꯤꯡ ꯃꯦ.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ꯐꯣꯟ ꯇꯧꯕꯤꯔꯛꯂꯤꯕꯁꯤ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ꯃꯇꯪ ꯍꯥꯏꯕꯤꯌꯨ.
1: ꯃꯦꯝ, ꯑꯩ ꯐꯣꯟ ꯇꯧꯖꯔꯛꯂꯤ ꯐꯣꯟ ꯇꯧꯖꯔꯛꯂꯤꯕ ꯑꯩ ꯀꯣꯡꯉꯨ ꯃꯈꯥꯅ ꯂꯩꯕꯝ ꯂꯩꯀꯥꯏ.
0: ꯑꯍꯣꯏ, ꯍꯧꯖꯤꯛꯁꯤꯕꯨ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ꯝꯂꯤꯕꯅꯣ?
1: ꯃꯦꯝ, ꯑꯩꯁꯦ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ꯒꯦ ꯇꯧꯖꯔꯤ.
0: ꯑꯍꯣꯏ, ꯉꯁꯤꯗꯤ ꯀꯔꯤ ꯃꯊꯦꯜ ꯑꯣꯏꯅ ꯍꯣꯠꯅꯕꯤꯗꯧꯔꯒꯦ?
1: ꯉꯁꯤꯗꯤ ꯃꯦꯝ, ꯑꯩ ꯈꯟꯗ ꯉꯥꯏꯔꯝꯅꯤꯅ ꯀꯩꯅꯣꯝ ꯇꯧꯔꯒ ꯆꯥꯊꯣꯛꯑꯒ ꯇꯧꯕ.
0: ꯀꯩꯅꯣꯝ ꯍꯥꯏꯁꯤꯕꯨ ꯃꯊꯦꯜꯁꯤꯕꯨ ꯍꯥꯏꯕꯗ ꯌꯥꯝꯅ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ꯑꯒ ꯆꯥꯊꯣꯛꯈ꯭ꯔꯅꯤ ꯍꯥꯏꯅ ꯄꯥꯈꯠꯄꯤꯕ ꯃꯥꯜꯂꯤꯀꯣ?
1: ꯍꯥꯏꯕꯗꯤ ꯃꯦꯝ, ꯕꯣꯔꯥ ꯑꯃ ꯍꯧꯔꯒ ꯃꯣꯔꯣꯛ ꯑꯃꯦꯔ ꯆꯥꯔꯁꯤꯔꯥ ꯈꯜꯂꯤꯕ.
0: ꯃꯍꯤ ꯃꯅꯥꯏꯗꯤ ꯀꯝꯗꯧꯕꯅꯣ?
1: ꯀꯩꯕꯝꯅꯦ,
0: ꯏꯟꯁꯥꯡ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ꯆꯥꯛ ꯍꯥꯏꯕꯁꯤꯒ ꯇꯣꯠꯂꯒ ꯆꯥꯒꯗꯕꯅꯤꯅ ꯃꯍꯤ ꯌꯥꯎꯗ꯭ꯔꯒꯗꯤ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ꯑꯗꯨꯅ ꯃꯍꯤꯗꯤ ꯀꯔꯤꯅ ꯑꯣꯏꯕꯤꯒꯗꯧꯔꯒꯦ?
1: ꯃꯍꯤꯁꯤ ꯑꯣꯏꯔꯔꯣꯏ, ꯑꯩ ꯇꯣꯝꯗ ꯉꯥꯏꯔꯝꯅꯤ, ꯉꯁꯤ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ꯔ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ꯇꯣꯞꯄ ꯐꯖ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ꯌꯨ.
1: ꯌꯥꯏ, ꯑꯩꯅ ꯒꯨꯗ ꯃꯣꯔꯅꯤꯡ ꯑꯗꯒꯤ ꯅꯥꯁꯤꯡ ꯄ꯭ꯔꯣꯒ꯭ꯔꯥꯝꯁꯦ ꯈꯟꯕ, ꯑꯩꯗꯤ ꯑꯩ ꯌꯥꯎꯗ꯭ꯔꯦ ꯈꯟꯖꯔꯦ.
0: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ꯅꯤꯡꯁꯤꯡꯖꯒꯦ, ꯁꯣꯝꯅ ꯍꯧꯖꯤꯛ ꯐꯣꯟ ꯄꯥꯏꯕꯤꯔꯤꯕꯁꯦ ꯔꯦꯗꯤꯑꯣ ꯁꯦꯠ ꯃꯅꯥꯛꯇ ꯂꯩꯔꯒꯗꯤ ꯈꯤꯇꯪꯈꯛ ꯂꯥꯞꯊꯣꯛꯄꯤꯔꯒ ꯋꯥꯔꯤ ꯁꯥꯔꯕ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ꯔ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ꯃꯦꯝ, ꯑꯩ ꯀꯩꯅꯣ ꯊꯥꯞꯅ ꯂꯩꯌꯦꯗꯅ.
0: ꯍꯣꯏ, ꯍꯥꯏꯕꯤꯌꯣ ꯃꯈꯥ ꯇꯥꯅ ꯑꯃꯨꯛꯇꯪꯒ.
1: ꯑꯩ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ꯏꯗꯨꯅꯤ, ꯀꯩꯅꯣ ꯁꯦ ꯂꯥꯏꯐ ꯑꯣꯟ ꯏꯌꯔ ꯄ꯭ꯔꯣꯒ꯭ꯔꯥꯝꯁꯦ ꯌꯥꯎꯖꯒꯦꯅ ꯑꯩ ꯈꯟꯕ ꯌꯥꯝ ꯀꯨꯏꯔꯕꯅꯤ.
0: ꯑꯍꯣꯏ,
1: ꯌꯥꯎꯁꯨ ꯈꯪꯗꯕ ꯃꯦ.
0: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ꯀꯣꯜ ꯐꯪꯕꯤꯕ ꯑꯣꯏꯔꯕ꯭ꯔꯥ?
1: ꯅꯠꯇꯦ ꯃꯦꯝ, ꯑꯩ ꯀꯩꯅꯣ ꯒꯨꯗ ꯃꯣꯔꯅꯤꯡꯗ ꯀꯩꯅꯣ ꯂꯥꯏꯐ ꯑꯣꯟ ꯏꯌꯔ ꯄ꯭ꯔꯣꯒ꯭ꯔꯥꯝ ꯐ꯭ꯔꯥꯏꯗꯦꯗ ꯑꯃꯨꯛ ꯐꯪꯈ꯭ꯔꯦ. ꯑꯗꯒꯤ ꯁꯤꯒꯤ ꯀꯩꯅꯣꯁꯤꯗ ꯑꯩ ꯁꯤ ꯃꯔꯤꯗ ꯀꯛ ꯁꯨꯖꯔꯦ, ꯖꯨꯟ ꯊꯥꯗ ꯐꯪꯕꯗꯒꯤ ꯉꯁꯤ ꯇꯧꯖꯔꯛꯏ ꯁꯤ.
0: ꯖꯨꯟ ꯊꯥꯗ ꯐꯪꯕꯗꯒꯤ ꯉꯁꯤ ꯑꯃꯨꯛ ꯑꯣꯒꯁꯀꯤ ꯊꯥꯁꯤꯗ ꯇꯧꯖꯔꯛ ꯏꯕꯁꯤꯅꯦꯕ?
1: ꯍꯣꯏ ꯍꯣꯏ ꯃꯦ,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ꯝ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ꯂꯥꯏꯐ ꯑꯣꯟ ꯏꯌꯔ ꯄ꯭ꯔꯣꯒ꯭ꯔꯥꯝ ꯀꯌꯥꯗ ꯁꯔꯨꯛ ꯌꯥꯕꯤꯕꯒꯤ ꯄꯥꯎꯗ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ꯈꯥ ꯇꯥꯕꯤꯌꯨ.
1: ꯈꯪꯗ꯭ꯔꯦ ꯀꯩ ꯍꯥꯏꯗꯣꯏꯅꯣ.
0: ꯑ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ꯝꯅ ꯐꯣꯟ ꯇꯧꯕꯤ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ꯆꯥꯛ ꯏꯁꯤꯡ ꯍꯣꯠꯅꯕꯤꯒꯦ ꯍꯥꯏꯅ ꯍꯣꯠꯅꯕꯤ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ꯗꯨꯅ ꯍꯣꯠꯅꯕꯤꯅꯕ ꯍꯥꯏꯖꯔꯤ.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ꯄꯨꯡ 12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90.1 ꯀꯤꯂꯣꯍꯔꯁ 94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ꯗꯥꯡꯒꯤ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ꯏꯪ 2023ꯇ ꯚꯥꯔꯠꯄꯨ ꯃꯐꯨꯝ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ꯂꯧꯔꯤꯕ ꯐꯤꯔꯦꯞ ꯑꯁꯤꯕꯨ ꯃꯪꯐꯥꯎ ꯅꯣ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ꯄꯦꯁꯀꯤ ꯁꯦꯛꯇꯔ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ꯚꯤꯁꯥꯈꯥꯄꯠꯅ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ꯁꯤ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ꯂꯦꯕꯣꯔꯦ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ꯂꯦ ꯑꯃꯁꯨꯡ 193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ꯉꯁꯤ ꯑꯁꯤ 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ꯗꯦꯅꯤ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ꯌꯥ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ꯚꯤꯗꯤꯑꯣ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ꯁ꯭ꯄꯦꯁꯀꯤ ꯂꯝ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ꯚꯥꯔꯠ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ꯉꯁꯤꯒꯤ ꯖꯦꯟ ꯖꯤꯒꯤ ꯏꯟꯖꯤꯅꯤ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ꯀꯣꯗꯔ ꯑꯃꯁꯨꯡ ꯚꯦꯒ꯭ꯌꯥꯅꯤꯛꯁꯤꯡꯅ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ꯀꯌꯥ ꯄꯨꯊꯣꯔ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ꯄ꯭ꯔꯥꯏꯚꯦꯠ ꯁ꯭ꯄꯦꯁ ꯇꯦꯂꯦꯟꯁꯤꯡ ꯑꯁꯤꯅ ꯃꯥꯂꯦꯝꯗ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ꯛ ꯑꯃ ꯇꯥꯛꯂꯤ ꯚꯥꯔꯠꯀꯤ ꯁ꯭ꯄꯦꯁꯀꯤ ꯁꯦꯛꯇꯔ ꯑꯁꯤꯗ ꯃꯥꯂꯦꯝꯒꯤ ꯏꯟꯚꯦꯁꯇꯔ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ꯠꯌꯦꯡ ꯆꯪ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ꯏꯪ 2023ꯇ ꯚꯥꯔꯠ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ꯂꯧꯔꯤꯕ ꯐꯤꯔꯦꯞ ꯑꯁꯤꯕꯨ ꯃꯪꯐꯥꯎ ꯅꯣ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ꯄꯦꯁꯀꯤ ꯁꯦꯛꯇꯔ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और आने वाले समय में भारत अपना स्पेस स्टेशन भी बनाएगा अभी हम मून और मार्स तक पहुंचे हैं अब हमें गहरे अंतरिक्ष में उन हिस्सों में भी झोंकना है जहां मानवता के भविष्य के लिए कई जरूरी रहस्य छिपे हैं बियॉन्ड गैलेक्सीज लाइज अवर होराइजन साथियों अनंत अंतरिक्ष हमें हमेशा ये एहसास दिलाता है कि वहां कोई भी पड़ाव अंतिम पड़ाव नहीं है
0: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ꯄꯦꯁꯀꯤ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ꯁ꯭ꯇꯥꯔꯠ-ꯑꯞ ꯁꯤꯑꯣ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ꯄꯣꯁ ꯑꯃ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ꯍꯥꯏ ꯆꯟꯗ꯭ꯔꯌꯥꯟ 3ꯅ ꯃꯥꯏ ꯄꯥꯛꯅ ꯊꯥꯒꯠꯈꯤꯕ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ꯕꯥꯛꯁꯤꯒꯤ ꯕꯦꯒ꯭ꯌꯥꯅꯤꯛꯁꯤꯡꯅ ꯃꯥꯂꯦꯝꯒꯤ ꯁ꯭ꯄꯦꯁꯀꯤ ꯂꯝꯗ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ꯚꯥꯔꯠꯀꯤ ꯇꯧꯕ ꯉꯝꯕ ꯑꯗꯨ ꯎꯠꯈꯤꯕ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ꯔꯥꯖ꯭ꯌ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ꯛꯅ ꯁꯤꯟꯗꯨ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ꯗꯦ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ꯉꯁꯤ ꯅꯨꯡꯊꯤꯜ ꯏꯝꯐꯥꯜꯒꯤ ꯇꯥꯏꯌꯦꯜꯄꯥꯠ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ꯁꯦꯀ꯭ꯔꯦꯇꯔꯤ ꯀꯦꯡꯉꯨ ꯖꯨꯔꯨꯡꯂꯥ ꯕꯤꯚꯥꯛ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ꯃꯗꯤ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ꯅꯆꯤꯡ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ꯁꯤꯡꯅ ꯋꯥ ꯉꯥꯡꯒꯅꯤ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ꯗ ꯏꯝꯐꯥꯜꯒꯤ 43 ꯁꯨꯕ ꯆꯍꯤ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ꯡꯊꯤꯜ ꯖꯦ 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ꯏꯪ ꯀꯨꯝꯖꯥ 2026ꯀꯤ ꯑꯣꯏꯅ ꯁꯥꯍꯤꯇ꯭ꯌ ꯑꯃ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ꯗꯥꯟ ꯇꯧꯔꯤꯕꯁꯤꯡꯗ ꯄꯤꯒꯗꯕ ꯎꯄꯥꯗꯤ ꯁꯦꯜꯒꯤ ꯃꯅꯥ ꯑꯃꯁꯨꯡ ꯂꯥꯏꯔꯤꯛꯇ ꯄꯤꯒꯗꯕ ꯁꯦꯜꯒꯤ ꯃꯅꯥ ꯌꯦꯟꯊꯣꯛꯀꯅꯤ ꯎꯄꯥꯗꯤ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ꯑꯦꯁ. ꯀꯥꯡꯖꯝꯗ ꯁꯥꯍꯤꯇ꯭ꯌ ꯚꯨꯁꯟ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ꯡ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ꯒꯤꯠ ꯚꯨꯁꯟ ꯁꯦꯜꯒꯤ ꯃꯅꯥ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 ꯈꯨꯅꯨꯡ ꯏꯁꯩ ꯀꯝꯂꯥ ꯁꯅꯥ ꯔꯥꯖꯀꯨꯃꯥꯔꯤꯗ ꯅꯤꯡꯁꯤꯡ ꯃꯅꯥ ꯑꯃꯁꯨꯡ ꯂꯥꯏꯔꯤꯛꯇ ꯄꯤꯕ ꯁꯦꯜꯒꯤ ꯃꯅꯥ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 ꯁꯔꯠꯀꯤ ꯃꯅꯤꯄꯨꯔꯤ ꯚꯛꯇꯤ ꯁꯥꯍꯤꯇ꯭ꯌꯒꯤ ꯏꯆꯦꯜ ꯍꯥꯏꯕ ꯂꯥꯏꯔꯤꯛꯇ ꯁ꯭ꯔꯤꯃꯥꯟ ꯄꯔꯝꯍꯟ ꯁ꯭ꯋꯥꯃꯤ ꯖꯣꯒꯦꯟꯗ꯭ꯔꯅꯟꯗ ꯒꯤꯔꯤ ꯅꯤꯡꯁꯤꯡ ꯃꯅꯥ ꯌꯥꯎ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ꯇꯦꯡꯕꯥꯡ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ꯗꯥꯟꯁ ꯑꯦꯟ ꯗ꯭ꯔꯃꯥ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ꯃꯤꯠ ꯃꯉꯥꯅꯤꯒꯤ ꯋꯥꯛꯁꯣꯞ ꯀꯝ ꯄ꯭ꯔꯗꯛꯁꯟ ꯉꯁꯤ ꯃꯣꯏꯔꯥꯡ ꯀꯝꯄꯨ ꯁꯝꯖꯦꯠ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ꯋꯥꯛꯁꯣꯞ ꯃꯅꯨꯡꯗ ꯄꯨꯊꯣꯛꯄ ꯗꯥꯟꯁ ꯗ꯭ꯔꯃꯥ ꯀꯂꯥ ꯁꯪꯇꯥꯜ ꯎꯠꯀꯅꯤ ꯃꯦꯘꯥꯂꯌꯥ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ꯉꯔꯥꯡ ꯋꯥꯔꯤ ꯁꯥꯟꯅ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ꯖꯣꯔꯥꯕꯥꯠꯇ ꯆꯠꯊꯔꯝꯕ ꯂꯝꯕꯤ ꯊꯤꯡꯕꯒꯤ ꯈꯣꯡꯖꯪ ꯍꯟꯗꯣꯛꯈ꯭ꯔꯦ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ꯑꯇꯨꯜ ꯕꯣꯔꯥ ꯒꯧꯍꯥꯇꯤꯒꯤ ꯀꯃꯤꯁꯅꯔ ꯑꯣꯐ ꯄꯨꯂꯤꯁ ꯄ꯭ꯔꯊꯥ ꯃꯍꯟꯇ ꯌꯥꯎꯅ ꯇ꯭ꯔꯥꯟꯁꯄꯣꯔꯠꯀꯤ ꯋꯥꯀꯔꯁꯤꯡ ꯑꯃꯗꯤ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ꯂꯨꯞꯁꯤꯡꯒꯤ ꯖꯣꯔꯥ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ꯅꯕ ꯑꯗꯨ ꯄꯨꯔꯛꯈꯤꯕꯅꯤ ꯁꯤꯂꯣꯡꯗ ꯍꯟꯗꯛꯇ ꯊꯣꯛꯈꯤꯕ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ꯇꯣ ꯑꯁꯥ ꯑꯣꯄꯟ ꯅꯪꯂꯕꯁꯤꯡꯗ ꯃꯦꯘꯥꯂꯌꯥ ꯁꯔꯀꯥꯔꯅ ꯈꯦꯇ꯭ꯔꯤꯄꯨꯔꯝ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ꯔꯥꯖ꯭ꯌ ꯑꯅꯤꯒꯤ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ꯊꯣꯔꯤꯇꯤ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ꯔꯤꯁ ꯚꯦꯍꯤ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ꯗꯨꯅ ꯇꯨꯔꯤꯁꯀꯤ ꯒꯥꯔꯤꯁꯤꯡ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ꯑꯣꯏꯕ ꯅꯤꯌꯝ ꯑꯃ ꯁꯦꯝꯅꯕ ꯋꯥꯔꯦꯞꯁꯨ ꯂꯧꯈꯤ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ꯛ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 ꯌꯥꯎ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ꯅꯣꯡꯆꯨꯞ ꯕꯪꯒꯥꯜ, ꯀꯔꯅꯥꯇꯛꯇ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ꯃꯦꯠ ꯕꯤꯚꯥꯛꯅ ꯍꯥꯏ ꯆꯠꯇꯤꯁꯒ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ꯁꯥꯗ ꯉꯁꯤ ꯀꯟꯕꯗꯒꯤ ꯌꯥꯝꯅ ꯀꯟꯕꯒꯤ ꯆꯥꯡ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ꯖꯔꯈꯟ, ꯀꯔꯅꯥꯇꯀꯥ, ꯅꯣꯡꯆꯨꯞ ꯕꯪꯒꯥꯜ ꯑꯃꯁꯨꯡ ꯕꯤꯗꯔꯚꯥ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 ꯁꯪꯀ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ꯀꯤ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ꯁꯤ ꯑꯃꯟ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ꯏꯀꯣꯅꯣꯃꯤꯛ ꯇꯥꯏꯝꯁ ꯋꯥꯔꯜꯗ ꯂꯤꯗꯔ ꯐꯣ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ꯖꯦ ꯁꯪꯀ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 ꯂꯩ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ꯁꯥꯡꯅꯗꯒꯤ ꯃꯔꯨꯞ ꯃꯄꯥꯡꯒꯤ ꯑꯣꯏꯕ ꯑꯐꯕ ꯃꯔꯤ ꯂꯩꯅꯔꯛꯂꯤ꯫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ꯆꯩꯅꯥꯒꯤ ꯃꯔꯤ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ꯊꯕꯛ ꯀꯌꯥ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ꯂꯤ ꯑꯃꯗꯤ ꯑꯐꯕ ꯃꯔꯤ ꯂꯩꯅꯩ꯫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ꯆꯩꯅꯥ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ꯀ ꯉꯝꯈꯩꯒꯤ ꯄꯔꯤꯡ ꯁꯝꯅꯅ ꯂꯩꯔꯤ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ꯀꯥꯂꯦꯟ ꯑꯃꯁꯨꯡ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ꯝ ꯂꯧꯔꯣꯛꯀꯤ ꯃꯇꯥꯡ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ꯋꯥ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ꯃꯤ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ꯍꯥꯔ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ꯂꯧꯃꯤꯁꯤꯡꯕꯨ ꯌꯥꯏꯐꯅꯅꯕꯒꯤ ꯍꯤꯔꯝ ꯀꯌꯥꯗ ꯈꯟꯅꯈꯤ꯫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ꯁꯤ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ꯚꯤꯁꯥꯈꯥꯄꯠꯅ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ꯚ꯭ꯌ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 ꯑꯃꯁꯨꯡ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ꯇꯔꯥ ꯃꯥꯊꯣꯏ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ꯍꯧꯁꯥꯗꯒꯤ ꯗꯦꯖꯔꯛꯕ ꯃꯁꯥꯟꯅ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ꯅꯨꯐꯦꯛꯆꯔꯤꯡꯒꯤ ꯍꯤꯔꯝꯁꯤꯡꯗꯁꯨ ꯈ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ꯔꯤꯛꯁ ꯐ꯭ꯔꯦꯟꯁꯤꯞ ꯁꯟꯗꯦ ꯑꯣꯟ ꯁꯥꯏꯀꯜꯒꯤ ꯊꯧꯔꯝ ꯑꯃꯁꯨꯡ ꯑ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ꯀꯦ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ꯚ꯭ꯌ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ꯂꯤꯁꯤꯡ 1,098 ꯍꯦꯟꯕꯗ ꯁꯟꯗꯦ ꯑꯣꯟ ꯁꯥꯏꯀꯜ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ꯃꯤꯌꯥꯝꯅ ꯃꯁꯥꯃꯨ ꯐꯅ ꯂꯩꯅꯅꯕꯒꯤ ꯄꯥꯎꯖꯦꯜ ꯄꯤꯔꯤ꯫ ꯁꯥꯏꯀꯜ ꯊꯧꯕ ꯑꯁꯤꯅ ꯍꯛꯆꯥꯡ ꯐ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ꯁꯥꯖꯦꯜ ꯑꯃꯅꯤ꯫ ꯃꯁꯤꯅ ꯄꯣꯂꯨꯁꯟ ꯑꯃꯗꯤ ꯒꯥꯔꯤ ꯆꯤꯟ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ꯍꯜꯂꯤ꯫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ꯑꯃꯗꯤ ꯀꯦꯃꯤꯀꯦꯜꯁ ꯑꯃꯁꯨꯡ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ꯁꯤ ꯃꯥꯂꯦꯝꯒꯤ ꯐꯥꯔꯃꯥꯁꯤꯅꯤ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ꯃꯥꯂꯦꯝꯒꯤ ꯂꯦꯕꯣꯔꯦ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ꯂꯦ꯫ ꯃꯁꯤ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ꯊꯣꯔꯛꯄ,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ꯔꯤꯁꯔꯁꯅ ꯑꯣꯏꯍꯜꯂꯛꯄꯅꯤ꯫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ꯄ IIMA ꯒꯤ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ꯃꯤꯠ 2026 ꯑꯍꯨꯝꯁꯨꯕ ꯏꯗꯤꯁꯟ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AIꯅ ꯑꯅꯧ-ꯑꯅꯧꯕ ꯑꯅꯥ-ꯂꯥꯏꯌꯦꯡꯒꯤ ꯍꯤꯗꯥꯛꯁꯤꯡ ꯄꯨꯊꯣꯛꯄ, ꯑꯅꯥꯕꯁꯤꯡ ꯂꯥꯏꯌꯦꯡ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ꯕ ꯉꯝꯂꯦ꯫ ꯃꯁꯤꯅ ꯑꯅꯥꯕꯁꯤꯡ ꯁ꯭ꯀ꯭ꯔꯤꯅꯤꯡ ꯇꯧꯕ ꯑꯃꯗꯤ ꯋꯥꯔꯦꯞ ꯂꯧ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ꯁꯔꯀꯥꯔ, ꯑꯦꯀꯥꯗꯃꯤꯁꯤꯌꯥ, ꯍꯦꯜꯊꯀꯤꯌꯔ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ꯁ꯭ꯇꯥꯔꯠꯑꯞꯁꯤꯡ ꯑꯃꯁꯨꯡ ꯎꯗ꯭ꯌꯣꯒꯁꯤꯡꯒ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ꯂꯝ ꯑꯁꯤꯗ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ꯈꯤ꯫ ꯔꯥꯖꯁꯊꯥꯟꯒꯤ ꯖꯦꯄꯨꯔꯒꯤ ꯁꯦꯟꯗꯔ ꯑꯃ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ꯑꯌꯨꯁ ꯄꯣꯁꯠ ꯒ꯭ꯔꯦꯖꯨꯑꯦꯠ ꯑꯦꯟꯇ꯭ꯔꯥꯟꯁ ꯇꯦꯁꯇ ꯄꯔꯤꯈ꯭ꯌꯥꯒꯤ ꯃꯇꯝ ꯆꯥ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ꯗꯃꯛ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NTA ꯏꯀ꯭ꯋꯦꯂꯤꯇꯤ ꯀꯦꯔꯤꯌꯔ ꯇꯦꯛꯅꯣꯂꯣꯖꯤ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ꯇ ꯁꯣ ꯀꯣꯁ ꯅꯣꯇꯤꯁ ꯑꯃ ꯊꯥꯈ꯭ꯔꯦ꯫ ꯁꯦꯟꯇꯔ ꯑꯁꯤꯗ ꯉꯔꯥꯡ ꯃꯩ ꯐꯪꯗꯕꯗꯒꯤ ꯀꯦꯟꯗꯤꯗꯦꯠ 49 ꯄꯔꯤꯈ꯭ꯌꯥ ꯃꯄꯨꯡ ꯐꯥꯅ ꯊꯥꯕ ꯉꯝꯈꯤꯗꯦ꯫ NTA ꯍꯥꯏ ꯀꯦꯟꯗꯤꯗꯦꯠ 49ꯒꯤ ꯄꯔꯤꯈ꯭ꯌꯥ ꯃꯊꯪ ꯊꯥꯒꯤ ꯑꯃꯗ ꯔꯥꯖꯁꯊꯥꯟ ꯀꯣꯂꯦꯖ ꯑꯣꯐ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ꯐꯣꯔ ꯋꯨꯃꯦꯟ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 ꯁꯪꯀꯔꯒꯤ ꯅꯨꯃꯤꯠ ꯅꯤꯅꯤꯒꯤ ꯔꯁꯤꯌꯥ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ꯍꯥꯛꯅ 23 ꯁꯨꯕ ꯚꯥꯔꯠ ꯔꯁꯤꯌꯥꯒꯤ ꯏꯟꯇꯔ ꯒꯚꯔꯟꯃꯦꯟꯇꯦꯜ ꯀꯝꯃꯤꯁꯟ ꯑꯣꯟ ꯇ꯭ꯔꯦꯗ, ꯏꯀꯣꯅꯣꯃꯤꯛ,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ꯑꯦꯟ ꯀꯜꯆꯔ ꯀꯣꯑꯣꯄꯔꯦꯁꯟꯒꯤ ꯃꯤꯐꯝꯗ ꯁꯚꯥꯄꯇꯤ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ꯖꯦ ꯁꯪꯀꯔꯅ ꯔꯁꯤꯌꯥ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ꯖꯦ ꯂꯥꯐ꯭ꯔꯣꯛꯄꯨ ꯎꯅꯗꯨꯅ ꯃꯥꯂꯦꯝꯒꯤ ꯑꯃꯗꯤ ꯂꯝ ꯅꯝꯗꯤꯡꯒꯤ ꯑꯣ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13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FC ꯊꯦꯡꯅꯔꯒꯅꯤ꯫ ꯐꯥꯏꯅꯦꯜ ꯃꯦ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5:00 PM ꯀꯣꯜꯀꯥꯇꯥꯒꯤ ꯕꯤꯕꯦꯀꯥꯅꯟꯗ ꯌꯨꯕ ꯚꯥꯔꯠꯇꯤ ꯀ꯭ꯔꯤꯅꯥꯡꯒ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ꯁꯨ ꯉꯁꯤꯒꯤ ꯐꯥꯏꯅꯦꯜ ꯃꯦꯁ ꯑꯁꯤ ꯌꯦꯡꯒꯅꯤ꯫ ꯖꯄꯥꯟꯅ ꯃꯊꯪ ꯊꯥꯒꯤ 19th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10th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ꯚꯥꯔꯠꯀꯤ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ꯁꯥꯟꯅꯔꯣꯏ ꯆꯥꯔꯃꯤ 42ꯒꯤ ꯀꯥꯡꯕꯨ ꯑꯃ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ꯅꯨꯄꯥ 245 ꯑꯃꯁꯨꯡ ꯅꯨꯄꯤ ꯑꯦꯊꯂꯦꯠ 243 ꯌꯥꯎꯔꯤ꯫ ꯕꯣꯛꯁꯤꯡꯗ ꯀꯤꯂꯣꯒ꯭ꯔꯥꯝ 55 ꯀꯥꯡꯂꯨꯞꯇ ꯃꯅꯤꯄꯨꯔꯒꯤ ꯖꯥꯗꯨꯃꯅꯤ ꯁꯤꯡꯁꯨ ꯌꯥꯎꯔꯤ꯫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ꯏꯪ 2023ꯇ ꯚꯥꯔꯠꯄꯨ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ꯂꯧꯔꯤꯕ ꯐꯤꯔꯦꯞ ꯑꯁꯤꯕꯨ ꯃꯣꯡ ꯐꯥꯎ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ꯄꯦꯁꯀꯤ ꯁꯦꯛꯇꯔ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ꯚꯤꯁꯥꯈꯥꯄꯠꯅ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2: Nila Iba Kaisam Krishnani Devi Nila Putopa the Tingbangba Asim Manglimba Nila Putopa Maibam Isakanta Haujit Lazari Radio Lila Thai Krabba Ichel

0: ꯇꯧꯖꯜꯂꯨꯔꯦ ꯀꯅꯥꯅꯣꯅꯦ ꯒꯥꯔꯤ ꯊꯧꯖꯜꯂꯛꯏꯁꯤꯅ?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ꯑꯩꯁꯨ ꯈꯪꯗꯦ ꯏꯃꯥ,
1: ꯏꯃꯥ, ꯂꯪꯂꯦꯟꯗꯨ ꯀꯗꯣꯝ ꯂꯩꯈ꯭ꯔꯦ?
0: ꯂꯩꯕꯅꯤ ꯂꯩꯕꯅꯤ, ꯃꯥꯒꯤ ꯀꯥꯗ ꯐꯃꯨꯡꯗꯅꯦ, ꯍꯤꯞꯂꯝꯒꯅꯤ. ꯆꯪꯉꯨ ꯆꯪꯉꯨ ꯆꯪꯉꯨ.
1: ꯏꯃꯥ, ꯃꯁꯤ ꯂꯥꯛꯅꯕ ꯋꯥꯗꯧꯔꯤ.
0: ꯑꯗꯨꯅꯤꯅꯦ ꯏꯕꯦꯝꯃꯂꯦꯝꯕꯤ, ꯅꯪꯕꯣ?
1: ꯏꯃꯥ, ꯉꯁꯤꯁꯦ ꯃꯤ ꯑꯃꯈ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ꯗꯤꯄꯨꯇꯤ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ꯕꯅꯦꯕ. ꯃꯥꯅ ꯂꯥꯛꯂꯦꯟ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ꯑꯗꯨꯗ ꯉꯁꯤꯁꯦ ꯁꯛꯈꯪꯅꯍꯟꯒꯦ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ꯑꯣꯖꯥ ꯃꯌꯥꯝꯅ ꯁꯤꯟꯕꯅꯤ, ꯄꯨꯡ 4:00 ꯀꯣꯂꯦꯖꯇ ꯂꯥꯛꯀꯗꯝꯅꯤ.
0: ꯑꯗꯨꯗ ꯀꯩꯗꯧꯔꯕ?
1: ꯑꯗꯨꯒꯅꯦ ꯃꯁꯥꯗꯁꯨ ꯐꯖꯅ ꯍꯥꯏꯈ꯭ꯔꯕꯅꯤ, ꯌꯥꯕꯨ ꯌꯥꯅꯤꯡꯉꯦ ꯌꯥꯕꯨ ꯌꯥꯅꯤꯡꯗ꯭ꯔꯦ ꯆꯥ ꯃꯇꯝ ꯊꯛꯃꯤꯟꯅ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ꯍꯣꯏꯅꯦ.
1: ꯑꯗꯨꯒ ꯃꯥꯅ ꯄꯨꯡ 3:00 ꯇꯥꯗ꯭ꯔꯤꯉꯩꯗꯅꯦ ꯂꯥꯁ ꯄꯦꯔꯣꯜ ꯀꯃꯥꯠꯇ ꯆꯪꯉꯝꯗꯅ ꯆꯦꯟꯈꯤꯕꯅꯤ. ꯑꯁ,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ꯖꯥ ꯃꯌꯥꯝꯁꯦ ꯆꯨꯞꯅꯕ ꯇꯥꯔꯦ ꯍꯥꯏꯗꯅꯅꯦ ꯐꯣꯟꯗꯅꯦ ꯉꯁꯤ ꯂꯥꯛꯄꯤꯔꯅꯨ, ꯑꯩꯈꯣꯏ ꯑꯣꯖꯥ ꯃꯌꯥꯝꯒꯤ ꯑꯦꯃꯥꯔꯖꯦꯟꯁꯤ ꯃꯤꯇꯤꯡ ꯑꯃ ꯂꯩꯔꯦ ꯍꯥꯏꯗꯅꯅꯦ ꯍꯥꯏꯗꯣꯛꯈ꯭ꯔꯤꯅꯦꯕ ꯏꯃꯥ.
0: ꯑꯁꯤꯅꯤꯅꯦ ꯃꯥꯒꯤ ꯍꯧꯅꯕꯤꯁꯦ ꯂꯦꯝꯕꯤꯌꯥ, ꯃꯗꯨꯃꯇ ꯑꯣꯏꯅꯕ ꯑꯃꯨꯛꯇ ꯁꯤꯟꯕꯤꯌꯨꯀꯣ ꯅꯣꯏ ꯃꯌꯥꯝ ꯆꯪꯗꯅ.
1: ꯑꯗꯨꯒꯤꯅꯦꯕ ꯏꯃꯥ, ꯑꯩꯅ ꯂꯥꯛꯏꯁꯦ ꯆꯠꯂꯤꯒꯦꯅ ꯂꯥꯛꯏꯅꯤ ꯃꯗꯣ.
0: ꯆꯪꯉꯨ ꯆꯪꯉꯨ, ꯏꯃꯥ ꯆꯥꯒ ꯂꯣꯜꯂꯛꯀꯦ, ꯀꯨꯏꯅ ꯐꯝꯃꯨꯀꯣ.
1: ꯍꯣꯏ ꯏꯃꯥ.
0: ꯐꯝꯃꯨ ꯐꯝꯃꯨ ꯐꯝꯃꯨ.
1: ꯅꯠꯇꯦ, ꯅꯪ ꯇꯧꯔꯤꯁꯤ ꯀꯩꯗꯣ?
2: ꯑꯩ ꯀꯩꯗꯧꯔꯒꯦ?
1: ꯀꯩꯗꯧꯔꯒꯦ ꯀꯥꯏꯅ
2: ꯁꯦ ꯁꯤꯗ ꯐꯝꯃꯨꯁꯦ. ꯉꯁꯤ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ꯉꯥꯡꯅꯁꯤ. ꯂꯦꯝꯕꯤ, 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ꯁꯦ ꯃꯇꯨꯡꯗ ꯁꯤꯜꯂꯛꯀꯅꯨ?
1: ꯑꯦ,
2: ꯃꯤꯅ ꯁꯤꯜꯂꯕꯁꯨ ꯅꯪꯗꯤ ꯌꯥꯎꯅꯨ. ꯑꯩꯅ ꯁꯨꯛꯌꯥ ꯌꯥꯒꯗꯕ ꯂꯩꯇꯦ,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ꯍꯦꯟꯒꯠꯂꯦ.
1: ꯑꯗꯣ ꯑꯣꯖꯥ ꯆꯥꯎꯕꯍꯣꯏ ꯑꯣꯖꯥ ꯃꯅꯤꯍꯣꯏꯅ ꯉꯥꯡꯅꯔꯨ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ꯁꯨꯝ ꯎꯅꯔꯒ ꯀꯦꯟꯇꯤꯟꯗ ꯆꯥ ꯑꯃ ꯊꯛꯃꯤꯟꯅꯕꯗꯤ ꯀꯥꯏꯗꯦꯗꯅ ꯅꯪꯁꯨ?
2: ꯑꯗꯣ ꯑꯩꯁꯨ ꯈꯜꯂꯦ, ꯑꯗꯨꯕꯨ ꯎꯅꯔꯨꯔꯒ ꯇꯨꯃꯤꯟꯅ ꯂꯩꯁꯤꯟꯕ ꯇꯥꯔꯒꯗꯤ ꯃꯗꯨ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ꯔꯣꯏ, ꯎꯅꯗꯅ ꯇꯨꯃꯤꯟꯅ ꯊꯩꯗꯣꯛꯅꯕꯅ ꯍꯦꯟꯅ ꯐꯩꯅ ꯈꯜꯂꯤ.
1: ꯑꯗꯨ ꯅꯪꯕꯨ ꯁꯨꯝ ꯎꯅꯔꯣꯏ ꯍꯥꯏꯔꯕ?
2: ꯑꯁ, ꯅꯪꯁꯨꯅꯦ, ꯉꯁꯥꯏꯗꯒꯤ ꯑꯩꯅ ꯉꯥꯡꯉꯤꯁꯦ ꯑꯔꯦꯝꯕꯗ ꯍꯦꯛ ꯇꯥꯏꯌꯦꯕ. ꯉꯁꯤꯁꯦ ꯅꯈꯣꯏꯅ ꯀꯥꯏꯍꯧꯗꯅ ꯑꯩ ꯍꯧꯈꯤꯕ ꯃꯥꯒꯤ ꯋꯥꯔꯤꯁꯤꯡꯁꯦ ꯅꯤꯡꯁꯤꯡꯉꯝꯃꯤꯅꯦ.
1: ꯐꯔꯤ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ꯉꯣꯟꯗꯅꯦ ꯁꯤꯒꯨꯝꯕ ꯋꯥꯒꯁꯦ ꯑꯃꯠꯇ ꯍꯥꯏꯖꯔꯔꯣꯏ. ꯑꯗꯣ ꯅꯪꯒꯤ ꯋꯥꯔꯤꯗꯨꯕꯨ ꯀꯔꯤꯅꯣꯕ? ꯁꯦ, ꯑꯝꯇ ꯂꯤꯔꯣꯕ, ꯑ� ꯇꯥꯔꯒꯤꯅ ꯂꯥꯛꯏꯅꯤ.
2: ꯅꯨꯃꯤꯠꯇꯣ ꯃꯥꯒ ꯑꯩꯒ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ꯗꯣ 11th ꯀ꯭ꯂꯥꯁꯀꯤ ꯏꯍꯥꯟ ꯍꯥꯟꯕ ꯅꯨꯃꯤꯠꯇꯨꯃꯛꯇꯗꯅꯦ. ꯃꯍꯥꯛ ꯃꯁꯛ ꯐꯖꯩ, ꯏꯪ ꯇꯞꯄꯦ.
1: ꯁꯛꯇꯤ ꯅꯪꯁꯨ ꯌꯥꯝ ꯐꯖꯩꯗ.
2: ꯑꯗꯨꯒꯤ ꯋꯥꯍꯩꯗꯣ ꯃꯥꯅꯁꯨ ꯍꯥꯏ.
3: ꯂꯪꯂꯦ, ꯅꯪꯁꯦ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
2: ꯑꯁꯤꯕꯨ ꯋꯥꯅꯤꯅ.
3: ꯀꯩꯗꯧꯔꯦ, ꯏꯁꯥ ꯆꯥꯗ꯭ꯔꯗꯤ ꯍꯥꯎꯇ꯭ꯔꯕ꯭ꯔꯣ?
2: ꯑꯁ, ꯍꯥꯎꯒꯤꯗ. ꯆꯥꯔꯤꯁꯤꯗꯤ ꯌꯨꯝꯗ ꯆꯥꯛ ꯆꯥꯕꯗꯧ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ꯒꯗ꯭ꯔꯣ? ꯇꯞ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ꯁꯥꯔꯒ ꯆꯥꯔꯤꯅꯤ ꯀꯩꯅꯣ?
3: ꯑꯗꯨꯕꯨꯗꯤ ꯆꯨꯝꯃꯤꯗ. ꯂꯪꯂꯦ, ꯅꯈꯣꯏ ꯁꯤ ꯅꯧꯗꯣ ꯀꯌꯥꯅꯤꯕ?
2: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ꯑꯩꯒꯤ ꯏꯈꯥꯗ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3: ꯑꯗꯨꯗꯤ ꯅꯨꯄꯥꯗꯨꯗꯤ ꯈꯔ ꯄꯤꯛꯏꯅꯦ.
2: ꯄꯤꯛꯏ,
3: ꯄꯤꯛꯄꯗꯣ ꯐꯩ.
2: ꯀꯩꯒꯤꯅꯣ?
3: ꯅꯕꯨꯡꯗ ꯑꯣꯏꯔꯕꯗꯤ ꯑꯩꯁꯦ ꯐꯨꯒꯗꯧꯕ ꯃꯥꯟꯕ. ꯅꯇꯤꯛ ꯅꯄꯥ ꯆꯥꯗꯅ ꯅꯪꯅ ꯀꯔꯤꯒꯤ ꯏꯆꯜ ꯅꯨꯄꯤ ꯀꯣꯏꯔꯤꯕꯅꯨꯅ ꯍꯥꯏꯗꯅ ꯐꯨꯗꯅꯅꯦ ꯏꯪꯅ ꯍꯤꯡꯒ ꯇꯥꯗꯅꯕ.
2: ꯑꯗꯨꯒ ꯍꯦꯛꯇ ꯌꯥꯕ꯭ꯔꯣ? ꯑ� ꯂꯩꯔꯤꯁꯤꯗꯤ ꯅꯪꯕꯨ ꯐꯨꯍꯜꯂꯣꯏ, ꯑꯩꯕꯨ ꯍꯥꯟꯅ ꯐꯨꯕꯤꯌꯣ, ꯃꯥꯗꯤ ꯂꯥꯟꯖꯗꯕꯅꯤ ꯍꯥꯏꯒꯅꯤ.
3: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2: ꯑꯁꯦꯡꯕꯩꯅꯦ. ꯑꯗꯣ ꯑꯩꯅ ꯀꯤꯔꯤꯕꯗꯤ ꯏꯕꯨꯡꯉꯣ ꯅꯪꯅꯤ. ꯅꯨꯄꯥꯒꯤ ꯊꯝꯃꯣꯏ, ꯈꯣꯏꯃꯨꯒ ꯄꯥꯡꯈꯛ, ꯂꯩꯔꯥꯡ ꯈꯨꯗꯤꯡ ꯂꯝꯗꯟꯕ.
3: ꯑꯗꯨꯒꯤ ꯄ꯭ꯔꯃꯥꯟꯗꯣ ꯈꯣꯏꯃꯨꯒ ꯅꯨꯄꯥ ꯑꯩꯈꯣꯏꯒ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ꯗꯦ.

0: ꯁꯦꯜ ꯐꯪꯕꯤꯔꯕ ꯅꯠꯇ꯭ꯔꯥ?
1: ꯐꯪꯉꯤ ꯐꯪꯉꯤ, ꯍꯦꯛ ꯐꯪꯕꯒ ꯄꯥꯎ ꯍꯥꯏꯔꯛꯀꯦ ꯇꯧꯕꯅꯤ, ꯑꯗꯨꯗ ꯏꯃꯥꯟꯅꯕ ꯈ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ꯃꯊꯪ ꯃꯊꯪ ꯁꯨꯝ
0: ꯍꯥꯏꯔꯛꯇꯁꯨ ꯌꯥꯏꯗ, ꯑꯩꯒꯤ ꯋꯥꯗꯤ ꯍꯥꯏꯔꯛꯄ ꯍꯥꯏꯔꯛꯇꯕꯒꯤ ꯅꯠꯇꯦꯗ, ꯆꯨꯝꯅ ꯍꯪꯕꯅꯤ.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ꯀꯔꯤꯅ ꯂꯃꯟ ꯁꯤꯡꯗꯣꯏꯅꯣ?
0: ꯇꯣ ꯑꯗꯨꯒꯤ ꯋꯥꯉꯥꯡꯗꯣ ꯍꯥꯏꯅꯣꯕ,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ꯕ. ꯂꯥꯞꯅ ꯇꯥꯝꯅꯈ꯭ꯔ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ꯕꯁꯨ ꯑꯩ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ꯅꯨꯡꯁꯤꯕ ꯋꯥꯏ ꯍꯥꯏꯕꯤꯌꯣꯕ.
1: ꯁꯣꯔꯤ ꯁꯣꯔꯤ, ꯑꯩ ꯑꯗꯨꯛ ꯌꯥꯝꯅ ꯈꯜꯂꯒ ꯍꯥꯏꯈꯤꯕ ꯅꯠꯇꯦ.

0: ꯃꯥꯒꯤ ꯁꯦꯜ ꯊꯥꯕꯗ ꯑꯋꯥꯠꯄ ꯑꯃꯠꯇ ꯂꯩꯈꯤꯗ꯭ꯔꯦ. ꯃꯥꯁꯨ ꯆꯍꯤ ꯑꯃꯈꯛ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ꯄꯨꯔꯒ ꯃꯈꯣꯏꯒꯤ ꯀꯣꯂꯦꯖꯇꯨꯗ ꯑꯗꯨꯝ ꯑꯦꯝ ꯗꯤ ꯇꯝꯊꯕ ꯂꯣꯏꯔꯦ.
1: ꯕꯦꯃꯥ, ꯅꯪꯕꯨ ꯍꯤꯗꯥꯛꯇꯣ ꯆꯥꯔꯕ꯭ꯔꯣ?
0: ꯆꯥꯏꯌꯦꯃꯥ, ꯑꯗꯨꯕꯨ ꯏꯁꯥꯁꯦ ꯏꯈꯟ ꯀꯟꯈꯠꯇꯦ.
1: ꯂꯥꯏꯍꯧꯗꯤ ꯍꯜꯂꯕ꯭ꯔꯥ?
0: ꯉꯔꯥꯡꯗꯒꯤꯗꯤ ꯍꯧꯗ꯭ꯔꯤꯃꯥ.
1: ꯑꯣ, ꯑꯗꯨꯗꯤ ꯐꯖꯔꯛꯑꯅꯤꯗ. ꯍꯤꯗꯥꯛꯇꯨꯗ ꯃꯇꯝ ꯆꯥꯅ ꯆꯥꯁꯤꯀꯣ.
0: ꯑꯗꯨꯕꯨꯅꯦ ꯏꯃꯥ, ꯏꯁꯥꯁꯦ ꯊꯥꯖꯗꯅ ꯌꯥꯝꯅ ꯁꯣꯜꯂꯦ.
1: ꯑꯣ, ꯀꯟꯖꯔꯛꯑꯅꯤ ꯀꯟꯖꯔꯛꯑꯅꯤ. ꯀꯔꯤ ꯊꯛꯅꯤꯡꯉꯦ? ꯏꯃꯥ ꯁꯦꯝꯕꯤꯔꯛꯀꯦ?
0: ꯏꯃꯥ, ꯑꯩ ꯀꯣꯟꯅ ꯍꯥꯏꯔꯛꯑꯒꯦ.
1: ꯑꯣ, ꯐꯔꯦ ꯐꯔꯦ, ꯄꯣꯊꯥꯔꯣ ꯄꯣꯊꯥꯔꯣ. ꯑꯩꯅꯦ ꯃꯔꯨꯞ ꯑꯣꯏꯔꯛꯄꯗꯣ ꯑꯃꯨꯛꯇꯪ ꯌꯥꯎꯔꯨꯈꯤꯒꯦꯀꯣ.
0: ꯏꯃꯥ, ꯑꯩꯁꯦ ꯗꯣꯛꯇꯔ ꯑꯃ ꯍꯣ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ꯏꯅ ꯆꯠꯄ꯭ꯔꯥ?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ꯈꯟꯅꯔꯁꯤꯀꯣ ꯅꯄꯥꯒ.
0: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ꯑꯩ ꯏꯝꯐꯥꯜ ꯌꯧꯔꯛꯑꯦ, ꯑꯃꯨꯛ ꯇꯨꯅ ꯁꯤꯗꯅ.
0: ꯅꯪ ꯌꯧꯔꯛꯑꯦꯕ?
2: ꯑꯣ,
0: ꯌꯥꯝ ꯎꯅꯤꯡꯉꯦ, ꯑꯗꯨꯕꯨ ꯍꯛꯆꯥꯡ ꯉꯝꯗꯗꯨꯅ ꯂꯩꯌꯦ. ꯆꯌꯣꯜ ꯑꯃꯃꯨꯛ ꯁꯨꯔꯦ.
2: ꯑꯗꯨꯒ ꯅꯪꯗꯤ ꯐꯣꯟꯒ ꯑꯃꯠꯇ ꯇꯧꯔꯛꯇꯕ?
0: ꯅꯪꯁꯨ ꯏꯝꯐꯥꯜꯗ ꯉꯁꯤ ꯂꯥꯛꯑꯅꯤ ꯍꯥꯏꯅ ꯅꯣꯡꯅꯤꯅꯤꯒꯤ ꯃꯃꯥꯡꯗ ꯐꯣꯟ ꯇꯧꯔꯛꯇ꯭ꯔꯤꯕ ꯀꯔꯤꯒꯤꯅꯣ?
2: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ꯃ ꯄꯤꯒꯦ ꯇꯧꯕ, ꯑꯗꯨꯕꯨ ꯅꯍꯥꯛ ꯍꯛꯆꯥꯡ ꯉꯝꯗꯦ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ꯏꯔꯦ.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ꯕꯅꯣ?
0: ꯀꯣꯛ ꯂꯨꯝꯕ, ꯃꯤꯠꯁꯨ ꯆꯤꯛꯄ, ꯑꯗꯨꯒ ꯂꯥꯏꯍꯧ ꯍꯧꯕ.
2: ꯗꯦꯡꯒꯤ ꯑꯣꯏꯔꯖꯥꯠꯂꯣ?
0: ꯇꯦꯁ ꯇꯧꯔꯦ, ꯑꯣꯏꯗꯦꯗ. ꯂꯥꯏꯍꯧꯕꯨꯗꯤ ꯉꯔꯥꯡꯗꯒꯤ ꯐꯈ꯭ꯔꯦ, ꯆꯥꯅꯤꯡꯗꯕꯗ ꯉꯥꯏꯔꯦ.
2: ꯀꯣꯛ ꯂꯨꯝꯕꯗꯤ?
0: ꯀꯣꯛꯁꯨ ꯈꯔ ꯌꯥꯡꯉꯦ, ꯃꯤꯠ ꯆꯤꯛꯄꯁꯨ ꯐꯈ꯭ꯔꯦ.
2: ꯑꯩꯁꯨ ꯗꯣꯛꯇꯔ ꯀꯥꯕꯨ ꯀꯥꯕꯨ ꯇꯝꯂꯨꯔ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ꯝ ꯗꯤ ꯁꯨ ꯂꯣꯏꯔꯦ.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ꯊꯋꯥꯏ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ꯛꯆꯥꯡ ꯉꯝꯗ꯭ꯔꯦ ꯍꯥꯏꯔꯕꯅꯤꯅ ꯑꯩ ꯂꯩꯐꯝ ꯈꯪꯗ꯭ꯔꯦ. ꯑꯩ ꯍꯧꯖꯤꯛ ꯂꯥꯛꯀꯦ.
0: ꯉꯥꯏꯈꯣ, ꯑꯗꯣ ꯑꯩꯈꯣꯏꯗ ꯂꯥ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ꯃꯔꯤ ꯂꯩꯅꯩ ꯍꯥꯏꯕꯁꯦ ꯏꯃꯥꯗ ꯈꯪꯍꯟꯕ ꯌꯥꯗꯦꯀꯣ. ꯆꯨꯝꯅ ꯈꯪꯅꯕ ꯗꯣꯛꯇꯔ ꯑꯃꯅ ꯑꯅꯥꯕ ꯌꯦꯡꯕ ꯂꯥꯛꯄ ꯑꯣꯏꯅ ꯂꯥꯛꯄꯤꯌꯨꯀꯣ. ꯊꯝꯃꯒꯦ.

0: ꯂꯥꯡꯂꯤ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ꯒꯤ ꯐꯅꯕꯅꯤ꯫ ꯅꯪ ꯊꯕꯛ ꯇꯧꯔꯦꯗꯅ, ꯏꯅꯦꯅ ꯑꯣꯏꯅꯕ ꯁꯤꯟꯕ ꯅꯠꯇ꯭ꯔꯣ? 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ꯅꯨꯄꯤ ꯃꯆꯥꯗꯨꯒꯤ ꯃꯄꯥꯗꯨ ꯐꯝ ꯑꯆꯧꯕꯅꯤ, ꯃꯃꯥꯁꯨ ꯁꯛꯅꯥꯏꯕꯤ ꯑꯃꯅꯤ, ꯃꯄꯥꯗꯨꯅ ꯅꯪꯁꯦ ꯊꯕꯛ ꯍꯥꯞꯄꯤꯕꯅꯤ, ꯑꯗꯨꯁꯨ ꯄꯩꯁꯥ ꯑꯃꯠꯇ ꯇꯤꯡꯗꯅ, ꯉꯥꯏꯁꯦꯜ ꯑꯣꯏꯕꯗ ꯃꯇꯤꯛ ꯆꯥꯕ ꯑꯔꯦꯝꯕ ꯏꯃꯨꯡꯅꯤ꯫ ꯂꯥꯡꯂꯦꯟꯈꯣꯏꯒꯤꯗꯤ ꯃꯄꯥꯗꯨ ꯏꯁꯄꯤꯁꯦꯜ ꯀꯣꯟꯇꯦꯛꯇ, ꯊꯤꯀꯥꯗꯥꯔ ꯍꯥꯏꯁꯤ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ꯅꯤ, ꯃꯃꯥꯗꯨꯁꯨ ꯍꯧꯖꯤꯛꯇꯤ ꯄꯦꯟꯁꯤꯟ ꯆꯠꯂꯦꯗꯅ, ꯃꯈꯥ ꯇꯥ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ꯃꯤ ꯑꯣꯏꯗ꯭ꯔꯤ, ꯅꯪꯁꯦ ꯃꯈꯣꯏꯁꯤꯡꯗꯨꯒꯤ ꯂꯣꯏꯅ ꯆꯦꯟꯅꯔꯛꯀꯗꯣꯔꯤꯕꯅꯤ꯫
1: ꯑꯗꯨꯕꯨ ꯃꯥ ꯃꯁꯥꯗꯤ ꯊꯕꯛ ꯇꯧꯖꯔꯤ, ꯀꯣꯂꯦꯖꯀꯤ ꯑꯣꯖꯥ ꯑꯣꯏꯔꯤꯁꯤꯗꯤ
0: ꯈꯨꯝꯒꯅꯨ, ꯑꯩꯅ ꯍꯥꯏꯔꯤꯕ ꯅꯨꯄꯤ ꯃꯆꯥꯁꯤꯗꯤ ꯃꯇꯣꯝꯇ ꯄꯣꯛꯏ, ꯂꯧꯁꯤꯡ ꯗꯨꯀꯥꯟ ꯄ꯭ꯂꯣꯠ ꯃꯈꯣꯏꯒꯤ ꯏꯪꯈꯣꯜ ꯌꯨꯝ ꯀꯩ ꯅꯪꯒꯤ ꯂꯣꯏꯅ ꯑꯣꯏꯗꯧꯔꯤꯅꯤ, ꯅꯪꯒꯤ ꯇꯣꯂꯣꯞ ꯆꯥꯎꯅ ꯆꯥꯕꯅ ꯍꯦꯟꯒꯗꯕ ꯅꯠꯇꯦ꯫
1: ꯏꯅꯦ, ꯑꯩꯒꯤ ꯉꯁꯤ ꯑꯣꯏꯔꯤꯕ ꯄꯨꯟꯁꯤꯁꯤ ꯑꯣꯏꯔꯛꯄꯗ ꯂꯪꯂꯦꯟ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ꯌꯥꯔꯛꯄꯅꯤ꯫
0: ꯍꯧꯈꯤꯕ ꯀꯥꯟꯅꯗꯕꯗꯨ ꯅꯤꯡꯁꯤꯡꯉꯨꯅꯨ, ꯃꯅꯤ ꯈꯨꯟꯕ ꯍꯩꯇꯕ ꯇꯧꯒꯅꯨ, ꯃꯅꯤ ꯈꯨꯜꯂꯒ ꯅꯈꯨꯠꯇ ꯄꯥꯏꯌꯨ, ꯅꯪꯒꯤ ꯑꯣꯏꯌꯨ
1: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ꯏꯅꯦ, ꯑꯩ ꯂꯪꯂꯦꯟꯒꯤ ꯃꯐꯝꯗ ꯃꯤꯅꯝꯕ ꯑꯣꯏꯗꯕꯒꯤ ꯂꯥꯡꯗ ꯊꯨꯗꯨꯅ ꯃꯥꯕꯨ ꯊꯥꯗꯣꯛꯂꯝ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ꯕ ꯄꯥꯕ ꯑꯃꯗꯤ ꯄꯨꯒ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ꯒꯗꯕ ꯃꯥꯟꯗꯦ꯫
0: ꯃꯥꯒꯤ ꯋꯥꯗꯣ ꯑꯩꯅ ꯍꯥꯏꯔꯣꯏ ꯍꯥꯏꯗꯅ ꯍꯥꯏꯗꯕꯅꯤ, ꯑꯩ ꯄꯥꯎ ꯌꯥꯝꯅ ꯂꯧꯔꯤꯕꯅꯤ, ꯃꯥꯁꯦ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ꯃꯁꯨ ꯃꯥꯕꯨ ꯁꯪꯗꯨꯅ ꯂꯩꯔꯤ ꯍꯥꯏꯕꯅꯤ, ꯂꯥꯡꯂꯦꯟ ꯂꯥꯏꯔꯤꯛ ꯍꯩꯕꯤ ꯇꯣꯂꯣꯞ ꯆꯥꯎꯅ ꯆꯥꯕꯤꯅꯤ, ꯅꯪꯕꯨ ꯊꯥꯅꯕꯤꯕꯗꯤ ꯅꯠꯇꯦꯅꯦꯕꯨꯡꯉꯣ?
1: ꯃꯗꯨ ꯊꯥꯖꯗꯦꯗ ꯏꯅꯦ,
0: ꯑꯩꯅ ꯉꯥꯡꯕꯗ ꯊꯥꯖꯩꯒ ꯊꯥꯖꯗꯦꯒ ꯇꯧꯔꯅꯨ, ꯅꯪꯕꯨ ꯑꯩꯅ ꯏꯁꯥꯗꯒꯤ ꯍꯦꯟꯅ ꯂꯨꯅ ꯇꯧꯔꯛꯄꯅꯤ, ꯉꯥꯟꯕ ꯏꯅꯦꯒꯤ ꯋꯥꯒꯤ ꯃꯥꯌꯣꯛꯇ ꯆꯠꯀꯦ ꯈꯟꯒꯅꯨ, ꯅꯪꯕꯨ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ꯀꯔ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ꯍꯟꯒꯗꯒꯦ ꯈꯟꯗꯨꯅ ꯅꯪꯒꯤꯗꯃꯛꯇ ꯂꯩꯖꯕ ꯏꯔꯟ ꯏꯊꯨꯝ ꯁꯤꯖꯤꯟꯅꯕꯗ ꯀꯥꯏꯊꯣꯛꯄꯗ ꯅꯪꯕꯨ ꯏꯁꯥꯃꯛꯇꯤ ꯈꯟꯗꯨꯅ ꯄꯨꯛꯅꯤꯡ ꯆꯤꯡꯅꯕ ꯂꯩꯔꯛꯇꯕꯅꯤ, ꯉꯥꯟꯕ ꯏꯅꯦꯅ ꯍꯥꯏꯕ ꯏꯜꯂꯨ, ꯍꯌꯦꯡꯃꯛ ꯑꯩ ꯏꯅꯝꯃꯒ ꯅꯨꯄꯤ ꯃ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ꯋꯥ ꯂꯣꯏꯅꯔꯨꯒꯅꯤ, ꯃꯤꯑꯣꯏꯕꯒꯤ ꯃꯔꯤꯗ ꯅꯨꯡꯁꯤ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ꯋꯥꯏꯊꯨꯡꯅꯕ ꯍꯥꯏꯕ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ꯏꯕꯛꯇ ꯄꯪꯅ ꯊꯣꯛꯇꯕꯅꯤ꯫
1: ꯏꯅꯦꯅ ꯍꯥꯏꯕꯤꯔꯤꯕ ꯋꯥꯁꯤ ꯑꯩꯕꯨ ꯈꯥꯡꯕ ꯉꯝꯗꯅ ꯋꯥꯅꯤ,
0: ꯑꯩꯒ ꯅꯃꯥꯒꯗꯒꯤ ꯀꯔꯤꯁꯨ ꯂꯩꯇꯕꯤ ꯅꯨꯄꯤ ꯃꯆꯥꯗꯨꯅ ꯍꯦꯜꯂꯤ ꯍꯥꯏꯔꯤꯕ꯭ꯔꯥ?

0: ꯑꯗꯨꯂꯪꯂꯦ, ꯉꯥꯟꯕꯅ ꯃꯅꯦꯒ ꯃꯃꯥꯒꯒꯤ ꯋꯥꯗꯨꯕꯨ ꯏꯟꯈꯤꯕ꯭ꯔ ꯍꯥꯏꯕꯅꯤ? ꯈꯨꯝꯃꯨꯁꯦ, ꯀꯔꯤꯒꯤ ꯇꯨꯃꯤꯟꯅ ꯂꯩꯔꯤꯅꯣ ꯈꯨꯝꯃꯨ ꯍꯥꯏꯕꯅꯤ?
1: ꯂꯦꯝꯕꯤ, ꯑꯩꯅ ꯈꯜꯂꯤꯁꯤꯕꯨ ꯆꯨꯝꯕ꯭ꯔꯣ?
0: ꯍꯥꯏꯌꯨꯅꯦ.
1: ꯃꯥꯒꯤ ꯋꯥꯔꯦꯞ ꯑꯗꯨꯕꯨ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ꯗꯨꯔꯥ? ꯃꯍꯥꯛ ꯂꯨꯍꯣꯡꯈꯤ, ꯃꯅꯦꯒꯤ ꯑꯃꯗꯤ ꯃꯃꯥꯒꯤ ꯋꯥ ꯉꯥꯛꯈꯤ, ꯑꯩꯒꯤ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ꯆꯠꯈꯤ, ꯑꯩꯒꯤ ꯅꯨꯡꯁꯤꯕꯗꯒꯤ ꯊꯩꯈꯤ.
0: ꯑꯗꯨꯒ ꯅꯪꯗꯤ ꯀꯔꯤꯃꯇ ꯍꯥꯏꯗꯕ, ꯑꯩꯉꯣꯟꯗꯒ ꯑꯣꯏꯔꯝꯃꯗꯤ ꯈꯪꯒꯗꯝꯅꯤ ꯍꯥꯏꯁꯤꯅꯤ?
1: ꯑꯩꯈꯣꯏ ꯑꯅꯤ ꯎꯅꯈꯤꯗꯦ, ꯇꯦꯂꯤꯐꯣꯟꯗꯗꯤ ꯋꯥꯔꯤꯗꯤ ꯁꯥꯟꯅꯈꯤ. ꯃꯥ ꯌꯥꯝꯅ ꯀꯞꯈꯤ, ꯑꯗꯨꯕꯨ ꯑꯩꯗꯤ ꯀꯞꯈꯤꯗꯦ.
0: ꯋꯥꯔꯤꯗꯣ ꯂꯤꯗꯅ ꯂꯤꯔꯗꯤ ꯑꯗꯨꯁꯨ ꯂꯤꯌꯨꯁꯦ.
1: ꯂꯤꯒꯦ, ꯅꯣꯡꯃ ꯃꯥꯅ ꯑꯩꯉꯣꯟꯗ ꯏꯊꯥ ꯊꯥꯖꯗꯅ ꯐꯣꯟ ꯑꯃ ꯇꯧꯔꯛꯈꯤ,

狼脸，爱可你，那哈，爱你狗不得困难了，爱些，你也不为那行了，得不那怕不在，爱那可怜，爱那没为那行路吧，因那个没听，那哈给侬西不得奔西个乡了吧，忙了了么，啥个了不是？Hing mada matik chadra ba? Hing mada kana dra?

0: 一空一崩暗的吧，一米五崩暗的吧，米当吧，空跌不为人们的跑下。哎，哎呀，碰个冷嘞。哎，那能我能安个的不瓦斯？可里那好了个，可里那罗心个的不都哎坑的。哎坑，哎不能那弄西巴么是坑的吧？米帕，我一些不提吧，棒的吧米丹巴拉，哎那杰宁啷个的？이마음을숨이내게의밤벅이매우듣잔뿐숨남대능기능시고보수다독들이콩하세탕도없을숨남대아이씨힘내힘내시바하이브도오이래혹시가이북가이다보게능기와이야만따디하려오마두나아이기톱나오이게아이기와리바이브도아이기와리바이브도오이게랑레랑레능아이곤드와아마따디하이라오아이능아시미아마망들레브리바행방암리바세능이수짜오라바마땡네
1: 아이기오이바이사하기와렙디아야이사하는렙디아이미니아너기숨어뒀다아이누삐니누삐오이비기타모이나아쟷멍란글로인해나렙자키바와렙하이바세각나타이두나쟷디낭나잉오내기타이크라바스아이디분식기랭다바오이두나와렙아니수다날라효원이탐락에아이두민날라이르게
0: 랑레랑레마리도못가리노
1: 마시나이기와렙네아이기분시니
0: 가리노랑나하이리도모아이북가리도와이리바르할로랑레랑레 Hello.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ꯅꯥꯟꯅꯤꯕ ꯅꯨꯡꯁꯤꯠꯅ ꯂꯤꯔꯤ ꯂꯤꯔꯤ ꯁꯤꯠꯂꯛꯄ ꯀꯣꯔꯧꯍꯟꯕꯅ ꯅꯣꯡꯃꯒꯤ ꯁꯤꯟꯊꯥ ꯂꯣꯏꯗꯕ ꯅꯨꯃꯤꯠ ꯑꯃ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ꯅ ꯅꯨꯡꯁꯤꯠ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ꯝꯕ ꯑꯗꯨ ꯎꯕ ꯐꯪꯈꯤ ꯑꯗꯨꯒ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ꯈꯤꯕ ꯅꯨꯡꯁꯤꯠ ꯑ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ꯈꯤ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ꯈꯨꯖꯤ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 ꯕꯤꯅꯥꯒꯤ ꯑꯄꯨꯟꯕ ꯁꯩꯍꯦꯛꯇ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ꯡꯒꯪ ꯑꯗꯨ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ꯡ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ꯁꯩ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 ꯏꯕꯦꯝ ꯑ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ꯕꯨꯡꯑꯣ꯫
0: ꯅꯧꯄꯥ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 ꯏꯕꯦꯝꯃ, ꯉꯁꯤ ꯑ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ꯠ ꯗꯥꯟ ꯇꯧꯁꯤ, ꯑꯅꯧꯕ ꯃꯉꯥꯜ ꯄꯤ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ꯏꯁꯅꯥꯝ,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ꯠ,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ꯋꯥ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ꯃꯥꯏꯕꯝ ꯇꯣꯝꯕ 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ꯂꯪ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 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2: ꯍꯥ!

们呐、啊，当今还让我们把这片古伐木毕，哎别嘛，阿弟阿不如谁的那个妈妈来。哎别嘛，不定啥破地的啥又来。阿王公如龙灵公，不能领走的木头翁。来别经历弄干吃的不红那个半白。阿拉不马如宝剑黑。门外苦读不你的把墓壁，你为不给印尼们弄的把坑不给开用浪的黑，弄家未必能够那朋友不够比都高，弄家能够把这个苦把墓壁把坑不给开用那个工，山那姑娘又把姑娘，那婆又把我们弄得哈皮那个，那婆又光光脚不滚，农家那个行了我们的把坑，我们的有些人吧，来当他新娘子嘞，又把伢。

0: ꯃꯥꯏꯕꯝ ꯇꯣꯝꯕ 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ꯂꯪ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1: ꯇꯥꯖ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ꯅꯧꯄꯥ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ꯃꯤꯠ ꯗꯥꯟ ꯇꯧꯁꯤ ꯑꯅꯧꯕ ꯃꯉꯥꯜ ꯄꯤ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ꯏꯁꯅꯥꯝ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ꯔꯃꯦꯟꯠ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ꯜ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ꯃꯤꯠ ꯍꯥꯏꯕ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 ꯀꯌꯥꯠ ꯑꯃꯅꯤ ꯃꯤꯠ ꯍꯥꯏꯕꯁꯤꯅ ꯈꯨꯗꯣꯡꯊꯤꯕ ꯀꯌꯥ ꯑꯃ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ꯉꯁꯤ ꯈꯟꯅꯖꯒꯗꯧ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ꯃꯤꯠ ꯗꯥꯟ ꯇꯧꯁꯤ ꯑꯅꯧꯕ ꯃꯉꯥꯜ ꯄꯤꯁꯤ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ꯏꯁꯅꯥꯝ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ꯔꯃꯦꯟꯠ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ꯗꯣꯛꯇꯔ ꯉꯁꯤ ꯈꯟꯅꯖꯒꯗꯧ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ꯗꯨꯃꯛ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ꯖꯔꯒ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ꯃꯤꯠ ꯍꯥꯏꯕ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ꯍꯥꯏꯕꯗꯨ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ꯊꯝꯕꯤꯌꯨ
1: ꯃꯤꯠ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ꯈꯪꯅ ꯂꯩꯔꯦ ꯃꯤꯠ ꯑ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ꯎ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ꯁꯥꯔꯒꯤ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ꯒꯤ ꯇꯧꯕ ꯉꯝꯗꯗꯅ ꯌꯥꯝꯅ ꯑꯆꯧꯕ ꯀꯥꯏꯕ ꯑꯣꯏꯒꯗꯧꯕ ꯄꯨꯟꯁꯤꯔꯣꯜ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ꯂꯧꯏ ꯑꯗꯨꯅ ꯃꯤꯠ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ꯔꯣꯜꯁꯤꯗ ꯍꯤꯡꯕ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ꯛ ꯃꯇꯤꯛ ꯃꯥꯒꯤ ꯔꯣꯜ ꯆꯥꯎꯏ ꯍꯥꯏꯅ ꯊꯝ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ꯗꯣꯛꯇꯔ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ꯃꯤꯠꯀꯤ ꯃꯔꯨꯑꯣꯏ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ꯁꯤ ꯗꯣꯛꯇꯔ ꯑꯩꯈꯣꯏ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ꯃꯛ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ꯏꯕ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ꯁꯦ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ꯀꯔꯤꯅꯣ ꯗꯣꯛꯇꯔ
1: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 ꯑꯁꯤ ꯑꯩꯈꯣꯏꯒꯤ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ꯏꯪ 1985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ꯍꯥꯏꯇꯥꯔꯦ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ꯈꯥꯗ ꯂꯩꯕꯁꯤꯅ 1985ꯗ ꯂꯣꯟꯁ ꯇꯧꯈꯤꯕꯅꯤ ꯑꯗꯣ ꯑꯦꯕ꯭ꯔꯤ ꯏꯌꯔ ꯍꯥꯏꯇꯥ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ꯒꯁꯀꯤ ꯇꯥꯡ 25ꯗꯒꯤ ꯍꯧꯔꯒ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8 ꯅꯨꯃꯤꯠ 35 ꯍꯥꯏꯇꯥꯔꯦꯀꯣ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ꯕꯖꯥꯔꯚ ꯇꯧꯏ ꯍꯥꯏꯇꯥꯔꯦ ꯑꯗꯨꯒ

0: ꯍꯦꯛ ꯌꯥꯅꯤꯡꯗꯕꯁꯦ ꯀꯔꯤ ꯀꯔꯤꯅꯣ ꯑꯣꯏꯅ ꯁꯨꯝ ꯌꯦꯡꯉꯛꯄ ꯀꯥꯟꯗ, ꯑꯍꯥꯟꯕ ꯄꯣꯏꯟꯠꯇ ꯉꯁꯥꯏꯒꯤ ꯃꯤꯁꯦ ꯂꯩꯇ꯭ꯔꯀꯥꯟꯁꯤꯗ ꯃꯥꯏ ꯃꯥꯒꯤ ꯃꯤꯠꯌꯦꯡꯗ ꯌꯦꯡꯉꯛꯄ ꯀꯥꯟꯗ ꯃꯥꯒꯤ ꯃꯤꯠꯇꯨ ꯀꯣꯛꯇ ꯂꯩꯔꯝꯕ ꯃꯤꯁꯦ ꯃꯥꯅ ꯎꯕ ꯐꯪꯉꯛꯄ ꯀꯥꯟꯗ ꯃꯥꯅ ꯎꯕ ꯐꯪ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ꯅ ꯃꯤꯁꯦ ꯂꯩꯇ꯭ꯔꯀꯥꯟꯁꯤꯗ ꯃꯥꯅ ꯃꯤꯁꯦ ꯂꯩꯇ꯭ꯔꯀꯥꯟꯁꯤꯗ ꯃꯥꯒꯤ ꯃꯤꯠꯇꯨ ꯀꯣꯛꯊꯣꯛꯈ꯭ꯔꯀꯥꯟꯗꯗꯤ ꯐꯤꯕꯝꯗꯣ ꯌꯥꯝ ꯆꯥꯎꯔꯣ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ꯑꯩꯉꯣꯟꯗ ꯑꯩꯉꯣꯟꯗ ꯑꯀꯤꯕ ꯑꯃ ꯐꯥꯎꯔꯛꯄ ꯍꯥꯏꯇꯥꯔꯦ
1: ꯍꯣꯏ
2: ꯗꯣꯛꯇꯔ, ꯑꯩꯈꯣꯏ ꯃꯤꯑꯣꯏ ꯑꯃꯁꯤ ꯃꯤꯠ ꯗꯥꯟꯁꯤ ꯇꯧꯊꯣꯛꯑꯝꯃꯦ, ꯇꯧꯊꯣꯛꯑꯝꯃꯒ ꯑꯩꯈꯣꯏ ꯇꯧꯕꯒꯤꯗꯤ ꯃꯍꯥꯛꯁꯤ ꯌꯨꯝꯗ ꯂꯩꯔꯦꯅ ꯂꯧꯕꯤꯔꯁꯤ. ꯏꯃꯨꯡꯗꯨꯒꯤ ꯃꯤꯑꯣꯏꯗꯨꯅꯗꯤ ꯃꯍꯥꯛꯁꯤ ꯃꯤꯠ ꯗꯥꯟ ꯇꯧꯔꯝꯃꯤ ꯈꯪꯕꯗꯒꯤ ꯐꯣꯟ ꯇꯧꯕꯤꯔꯛꯂꯦ. ꯄꯤꯕꯤꯔꯝꯂꯤꯕ ꯐꯣꯟ ꯅꯝꯕꯔꯁꯤꯗ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ꯁꯤ ꯂꯩꯇ꯭ꯔꯕ ꯃꯤꯑꯣꯏ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ꯝꯒ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ꯄꯨꯡ ꯀꯌꯥ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ꯁꯤꯗꯗꯤ ꯑꯩꯈꯣꯏ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ꯁꯤ ꯂꯧꯊꯣꯛꯄ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ꯔꯅꯤꯌꯥꯁꯤ ꯂꯧꯊꯣꯛꯄꯒꯤ ꯊꯧꯑꯣꯡꯁꯤ ꯆꯠꯊꯒꯅꯤ ꯗꯣꯛꯇꯔ?
0: ꯌꯥꯝ ꯐꯖꯩ ꯀ꯭ꯋꯦꯁꯟꯁꯦ ꯑꯖꯦ.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ꯅꯤꯡꯉꯤꯁꯦ ꯃꯤꯁꯦ ꯂꯩ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ꯠꯁꯦ ꯂꯧꯗꯣꯏꯅꯤꯀꯣ,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ꯗꯤ ꯃꯤ ꯑꯩꯈꯣꯏꯁꯦ ꯍꯤꯡꯉꯦꯗ ꯄꯤꯕꯒꯤ ꯃꯑꯣꯡꯁꯨ ꯈꯜꯂꯤ, ꯑꯗꯨꯃ ꯅꯠꯇꯦ.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ꯀ꯭ꯂꯤꯌꯔ ꯇꯧꯖꯅꯤꯡꯉꯤꯁꯦ,
2: ꯍꯣꯏ
0: ꯑꯩꯈꯣꯏꯅ ꯃꯤꯠ ꯗꯥꯟ ꯇꯧꯕ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ꯗ ꯇꯧꯕ ꯌꯥꯗꯦ. ꯑꯩꯈꯣꯏꯅ ꯁꯄꯣꯖ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ꯗꯅꯤꯒꯤꯗꯤ ꯑꯩꯈꯣꯏ ꯀꯤꯗꯅꯤꯗ ꯂꯧꯕ ꯀꯥꯟꯗ ꯍꯤꯡꯉꯦ ꯇꯧꯋꯤꯗꯅꯀꯣ, ꯅꯥꯝ ꯑꯃ ꯄꯤꯔꯦ ꯈꯣꯠꯂꯦꯅ. ꯑꯗꯣ ꯑꯩꯈꯣꯏ ꯃꯤꯠꯀꯤꯗꯤ ꯃꯤꯁꯤꯅ ꯂꯩꯇ꯭ꯔꯀꯥꯟꯁꯤꯗ ꯇꯧꯒꯗꯕꯗꯅꯤ ꯍꯥꯏꯇꯥꯔꯦ. ꯅꯥꯎ ꯑꯗꯨꯗ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ꯑꯦ ꯑꯩꯈꯣꯏ ꯇ꯭ꯔꯥꯏꯕꯦꯜꯁꯦ, ꯑꯃꯅ ꯌꯨꯝꯗ ꯂꯩꯇꯕ ꯑꯃ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ꯇꯕ ꯑꯃ. ꯑꯍꯥꯟꯕꯗ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ꯇꯕ ꯑꯣꯏꯔꯒꯗꯤ ꯃꯗꯨ ꯌꯥꯝ ꯀꯟꯅ ꯏꯁꯨ ꯂꯩꯇ꯭ꯔꯦ, ꯃꯔꯝꯗꯤ ꯍꯣꯁꯄꯤꯇꯥꯜꯒꯤ ꯁ꯭ꯇꯥꯐ ꯍꯥꯏꯗꯤ ꯈꯔ ꯂꯥꯏ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ꯌꯨꯝꯗ ꯂꯩꯇꯕ ꯊꯣꯛꯑꯒꯗꯤ ꯑꯥꯏ ꯕꯦꯡꯛꯇ ꯉꯁꯥꯏ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ꯄꯤꯔꯀꯥꯟꯗ ꯕꯦꯡꯛꯀꯤ ꯇꯤꯝꯗꯨ ꯂꯥꯛꯀꯗꯧꯔꯤ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ꯃꯥꯒꯤ ꯇꯥꯏꯃꯤꯡꯁꯦ ꯑꯩꯈꯣꯏꯅ 6 to 7 hours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ꯒꯗꯕꯅꯤꯅ, ꯑꯗꯨꯕꯨ ꯍꯣꯏ ꯀꯥꯂꯦꯟ ꯑꯣꯏꯕ ꯏꯪꯊꯝꯊꯥ ꯑꯣꯏꯕꯒꯤ ꯈꯔ ꯈꯔ ꯈꯦꯠꯅꯕ ꯂꯩ, ꯌꯥꯝ ꯁꯥꯕ ꯂꯝ ꯏꯪꯕ ꯂꯝꯗ ꯈꯔ ꯈꯔ ꯈꯦꯠꯅꯕ ꯂꯩꯀꯣ. ꯑꯗꯨꯅ 6 hours to 7 hours ꯃꯅꯨꯡꯗ ꯑꯩꯈꯣꯏ ꯂꯧꯕꯁꯤꯃ ꯊꯝꯖ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ꯒꯗ꯭ꯔꯕ ꯊꯋꯥꯏ ꯌꯥꯎꯗꯕ ꯍꯛꯆꯥꯡꯗꯨꯕꯨ ꯀꯃꯥꯏꯅ ꯊꯝꯒꯗꯒꯦ ꯍꯥꯏꯅ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ꯅꯤꯀꯣ.
2: ꯍꯣꯏ
0: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ꯔꯤꯁꯦ ꯉꯁꯥꯏ ꯂꯩꯇ꯭ꯔꯕ ꯍꯛꯆꯥꯡꯗꯣ ꯀꯥ ꯑꯅꯥꯟꯕ ꯑꯃꯗ ꯐꯖꯅ ꯊꯝꯕꯤꯕ, ꯑꯗꯨꯒ ꯃꯥꯒꯤ ꯃꯤꯠꯇꯣ ꯐꯖꯅ ꯎꯏꯁꯤꯜꯍꯟꯕ, ꯐꯥꯛꯇꯣꯛꯑꯒ ꯂꯩꯍꯟꯗꯕ. ꯑꯗꯨꯒ ꯃꯤꯠ ꯃꯊꯛꯇꯨꯗ ꯑꯩꯈꯣꯏ ꯂꯁꯤꯡꯒꯨꯝꯕ ꯑꯃ ꯑꯗꯨꯒ ꯏꯁꯤꯡ ꯈꯤꯇꯪꯈꯛ ꯆꯣꯠꯍꯜꯂꯒꯀꯣ, ꯏꯪꯍꯟꯕ ꯍꯥꯏꯇꯥꯔꯦꯀꯣ, ꯃꯤꯠꯇ ꯊꯝꯕꯤꯕ. ꯑꯗꯨꯒ ꯐꯦꯟ ꯊꯥꯕꯤꯗꯕ, ꯐꯦꯟꯗꯣ ꯊꯥꯔ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ꯁꯤꯠꯇꯨꯅꯀꯣ ꯃꯤꯠꯇꯣ ꯀꯪꯉꯒ ꯂꯧꯕ ꯌꯥꯔꯣꯏ. ꯑꯗꯒꯤ ꯏꯪꯍꯜꯂꯒ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ꯂꯁꯤꯡꯗꯨꯅꯀꯣ, ꯑꯗꯨꯒ ꯌꯥꯝ ꯅꯤꯠ ꯑꯣꯏꯕ ꯖꯒꯥꯗ ꯉꯁꯥꯏꯒꯤ ꯇꯤꯝꯗꯣ ꯍꯦꯛ ꯂꯥꯛꯄ ꯀꯥꯟꯗ ꯌꯥꯝ ꯊꯨꯅ ꯊꯕ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ꯌꯥ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ꯐꯕ ꯀꯥ ꯑꯃꯗꯀꯣ ꯊꯝꯕꯤꯕ ꯑꯃ ꯆꯪꯉꯤ.
2: ꯑꯩꯈꯣꯏ ꯗꯣꯛꯇꯔ, ꯃꯤꯑꯣꯏ ꯑꯃꯗꯒꯤ ꯃꯤꯠ ꯗꯥ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ꯀꯣꯔꯅꯤꯌꯥꯁꯦ ꯃꯤꯠ ꯑꯅꯤꯃꯛꯁꯤꯗꯒꯤ ꯂꯧꯊꯣꯛꯀ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ꯠꯁꯦ ꯑꯃꯈꯛꯇꯪꯗꯒꯤ ꯂꯧꯊꯣꯛꯀꯗꯧ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 ꯗꯣꯛꯇꯔ ꯃꯁꯦ?
0: ꯌꯥꯝ ꯐꯖꯩ. ꯑꯗꯣ ꯍꯧꯖꯤꯛꯀꯤ ꯃꯤꯠ ꯗꯥꯟꯁꯦ ꯃꯤꯠ ꯑꯅꯤꯃꯛꯇ ꯑꯩꯈꯣꯏ ꯀꯣꯔꯅꯤꯌꯥꯁꯦ ꯂꯧꯒ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ꯁꯦ ꯃꯤ ꯑꯃꯅ ꯃꯤꯠ ꯑꯃ ꯗꯥꯟ ꯇꯧꯕ ꯀꯥꯟꯗ ꯃꯥꯒꯤ ꯃꯤꯠ ꯑꯅꯤꯁꯦ ꯗꯥꯟ ꯇꯧꯕ ꯀꯥꯟꯗ ꯃꯤ ꯑꯅꯤ ꯎꯍꯟꯕ ꯉꯝꯃꯦ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ꯁꯦꯟꯇꯦꯟꯁꯅꯤꯀꯣ. ꯍꯥꯏꯗꯤ ꯁꯄꯣꯖ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ꯒꯤ ꯃꯤꯠ ꯑꯅꯤꯃꯛꯁꯦ ꯗꯣꯅꯦꯠ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ꯂꯩꯇ꯭ꯔꯀꯥꯟꯁꯤꯗ, ꯃꯤꯠ ꯑꯃ ꯈꯛꯇꯪꯗꯤ ꯂꯧꯅꯗꯦ, ꯃꯤꯠ ꯑꯅꯤꯃꯛ ꯂꯧ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ꯠ ꯑꯅꯤ ꯐꯪꯒꯅꯤꯗꯅ, ꯎꯗꯕ ꯑꯅꯤꯗ ꯎ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ꯅ ꯃꯤ ꯑꯃꯅ ꯗꯥꯟ ꯇꯧꯕꯗ ꯃꯤ ꯑꯅꯤꯒꯤ ꯂꯥꯏꯠ ꯎꯍꯟꯕꯒꯤ ꯀꯩꯅꯣꯁꯦ ꯄꯤꯕꯅꯤꯅ ꯃ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ꯀꯩꯅꯣꯅꯤ.
2: ꯌꯥꯝ ꯐꯖꯕ ꯄꯥꯎꯈꯨꯝꯅꯤ ꯗꯣꯛꯇꯔꯅ ꯄꯤꯕꯤꯔꯤꯁꯦ. ꯃꯈꯥ ꯇꯥꯅ ꯑꯩꯈꯣꯏ ꯈꯪꯖꯅꯤꯡꯕ ꯑꯁꯤꯅ ꯃꯤꯠ ꯎ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ꯃꯛꯁꯨ ꯑꯩꯈꯣꯏ ꯃꯤꯠꯀꯤ ꯎꯕꯒꯤ ꯄꯥꯡꯒꯜ ꯂꯩꯇ꯭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ꯁꯨ ꯂꯩ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ꯁꯤꯒꯤ ꯃꯤꯠ ꯗꯥꯟ ꯇꯧꯕꯁꯤ ꯌꯥꯗꯕ꯭ꯔꯥ ꯗꯣꯛꯇꯔ?
0: ꯁꯤ ꯃꯇꯥꯡꯗ ꯄꯣꯠ ꯑꯅꯤꯅꯦ ꯑꯍꯥꯟꯕ ꯊꯝꯖꯗꯣꯏꯁꯦ, ꯐꯪꯒꯗꯕ ꯔꯤꯁꯤꯄꯦꯟ ꯍꯥꯏꯇꯥꯔꯦꯀꯣ ꯁꯤꯒꯤꯗꯨ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ꯁꯤ ꯃꯤꯠ ꯎꯗ꯭ꯔꯦ ꯍꯥꯏꯔꯒ ꯃꯤꯅ ꯗꯥꯟ ꯇꯧꯔꯕ ꯃꯤꯠꯇꯣ ꯍꯥꯞꯄꯒ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ꯍꯥꯏꯗꯤ ꯎꯗꯕꯗꯨ ꯐꯔꯗ꯭ꯔꯥ ꯍꯥꯏꯕ ꯑꯗꯨꯃꯛꯀꯣ. ꯑꯗꯨꯒꯤ ꯑꯟꯁ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ꯄꯥꯎꯈꯨꯝꯁꯤꯅ. ꯍꯥꯏꯕꯗꯤ ꯑꯅꯥꯕ ꯈꯔ ꯅꯦꯕ ꯐꯗꯣꯏꯁꯦ. ꯑꯗꯨ ꯀꯔꯤ ꯑꯅꯥꯕꯅꯣ ꯍꯥꯏꯀꯥꯟꯗ ꯀꯣꯔꯅꯦꯜ ꯕ꯭ꯂꯥꯏꯟꯅꯦ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ꯠ ꯃꯃꯥꯡꯗ ꯌꯥꯎꯔꯤꯕ ꯉꯁꯥꯏ ꯗꯣꯅꯦꯠ ꯇꯧꯔꯤꯕ ꯄꯣꯠꯇꯣ ꯑꯗꯨꯒꯤ ꯖꯒꯥꯗꯨꯗ ꯐꯠꯇꯕ ꯁꯣꯛꯄ ꯂꯩꯔꯀꯥꯟ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ꯜ ꯕ꯭ꯂꯥꯏꯟꯅꯦꯁ ꯍꯥꯏꯅ ꯂꯩꯕꯁꯦ. ꯁꯤ ꯑꯣꯏꯍꯟꯗꯣꯏ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ꯠ

0: ꯗꯥ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ꯀꯣꯠꯊꯣꯛꯈꯤ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ꯁꯤ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ꯔꯝꯃꯤ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 ꯋꯥꯈꯜ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 ꯇꯥꯅ ꯀꯣꯅꯤꯌꯥ ꯑꯁꯤ ꯗꯥꯟ ꯇꯧꯕꯤꯒꯦ ꯈꯟ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ꯆꯃꯝꯅꯕ ꯑꯁꯤ ꯀꯣ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1: ꯑꯃꯗ ꯌꯥꯝꯅ ꯀ꯭ꯂꯤꯌꯔ ꯑꯣꯏꯅ ꯈꯟꯅꯕ ꯑꯩꯈꯣꯏ ꯕꯦꯁꯤꯛꯁꯦ ꯕꯦꯁꯤꯛ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ꯠꯁꯦ ꯕꯣꯜ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ꯑꯥꯏ ꯕꯣꯜ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ꯕꯣꯜ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ꯑꯦꯅꯤ ꯄꯣꯠ ꯑꯃ ꯎꯕ ꯍꯥꯏꯁꯤ ꯃꯉꯥꯜꯁꯦ ꯆꯪꯗꯣꯔꯤ, ꯃꯉꯥꯜ ꯌꯥꯎꯗ꯭ꯔꯗꯤ ꯑꯩꯈꯣꯏ ꯎꯗꯦ,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ꯅꯨꯡꯗꯥꯡꯗ ꯑꯩꯈꯣꯏ ꯎꯗꯦ, ꯃꯩ ꯃꯝꯍꯜꯂꯗꯤ ꯎꯗ꯭ꯔꯦ. ꯑꯦꯅꯤ ꯎꯒꯦ ꯍꯥꯏꯇꯥꯔꯗꯤ ꯂꯥꯏꯠ

0: ꯄꯥꯠ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ꯗ ꯋꯥ ꯉꯥꯡꯈꯤ. ꯔꯤꯂꯤꯐ ꯁꯦꯟꯇꯔ ꯐꯣꯔ ꯗ ꯋꯦꯜꯐꯤꯌꯔ ꯑꯣꯐ ꯗꯤꯐꯔꯦꯟꯠꯂꯤ 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 ꯃꯅꯤꯄꯨꯔꯅ ꯅꯦꯁꯅꯦ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ꯏꯟꯗꯤꯌꯥꯒꯤ ꯃꯈꯥ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ꯁ꯭ꯇꯥꯔ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ꯔꯁꯟꯁ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ꯁꯀꯤ ꯐꯪꯐꯝ ꯊꯣꯛꯄ ꯍ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ꯗꯨꯗ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ꯗ ꯋꯥ ꯉꯥꯡꯈꯤ.
1: ꯀꯝꯄ꯭ꯂꯦꯟ ꯂꯩ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ꯁꯤꯒꯤ ꯍꯦꯞꯁꯤꯗ ꯆꯪꯉ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ꯒꯤ ꯀꯝꯄ꯭ꯂꯦꯟ ꯑꯁꯤ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ꯏꯝꯐꯥꯜ ꯏꯁꯀꯤꯁꯨ ꯋꯦꯁ ꯂꯣꯏꯅꯃꯛ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ꯃꯛꯀꯤ ꯁꯤꯒꯤ ꯑꯦꯞꯁꯤꯗ ꯆꯪꯉ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ꯁꯤꯡ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ꯑꯗꯨꯗ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ꯌꯥꯅꯤ. ꯑꯍꯥꯟ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ꯞꯁꯤꯗꯩꯗ ꯐ꯭ꯂꯣ ꯆꯥꯔꯛꯏ, ꯍꯥꯏꯗꯤ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ꯚ ꯗꯤꯁꯇ꯭ꯔꯤꯛ ꯗꯤꯁꯤꯗ ꯍꯥꯟꯅ ꯀꯝꯄ꯭ꯂꯦꯟ ꯑꯁꯤ ꯌꯧꯒꯅꯤ.
0: ꯁꯩꯔꯦꯡꯕ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ꯂꯨꯞ ꯁꯥꯜ ꯃꯅꯤꯄꯨꯔ ꯂꯤꯡꯈꯠꯈꯤꯕꯒꯤ 16 ꯁꯨ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ꯑꯣꯏꯅꯥꯝ ꯄꯕ꯭ꯂꯤꯛ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6 ꯁꯩꯔꯦꯡꯕ, ꯁꯩꯕꯥ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ꯁꯛꯄꯒꯤ ꯃꯅꯥꯁꯤꯡ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ꯑꯁ꯭ꯇꯂꯛꯁꯃꯤ ꯗꯔꯁꯟ ꯌꯨꯠ ꯑꯦꯛꯆꯦꯟꯁ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ꯠ ꯀꯥꯡꯕꯨꯗ ꯅꯤꯠ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JN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ꯒꯤ ꯀꯥꯡ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ꯏꯅꯥꯛ ꯈꯨꯜꯂꯕ ꯅꯥꯠ ꯑꯃ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ꯍꯟꯈ꯭ꯔꯦ.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ꯀꯜꯆꯔ ꯑꯦꯛꯆꯦꯟꯁ ꯑꯃꯗꯤ ꯌꯨꯠ ꯏꯟꯇꯤꯒ꯭ꯔꯦꯁꯟ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ꯊꯧꯔ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ꯏꯝꯐꯥꯜꯒꯤ 43 ꯁꯨꯕ ꯆꯍꯤ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ꯎꯄꯥꯙꯤ ꯑꯃꯗꯤ ꯁꯦꯜꯒꯤ ꯃꯅꯥ ꯄꯤꯕꯒꯤ ꯊꯧꯔꯝ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 17 ꯄꯔꯤꯁꯠꯀꯤ ꯎꯄꯥꯙꯤ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ꯑꯣꯏ 5 ꯄꯔꯤꯁꯠꯀꯤ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ꯒ ꯃꯤꯑꯣꯏ 4 ꯄꯔꯤꯁꯠꯀꯤ ꯂꯥꯏꯔꯤꯛꯇ ꯄꯤꯕ ꯁꯦꯜꯒꯤ ꯃꯅꯥ ꯌꯦꯟꯊꯣꯛꯈꯤ. ꯎꯄꯥꯙꯤ ꯐꯪ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ꯑꯦꯁ. ꯀꯥꯡꯖꯝꯗ ꯁꯥꯍꯤꯇ꯭ꯌ ꯚꯨꯁꯟ,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ꯒꯤꯠ ꯚꯨꯁꯟ, ꯀꯩꯔꯥꯎ ꯔꯥꯖꯦꯟꯗ ꯁꯨꯃꯥꯡ ꯂꯤꯂꯥꯒꯤ ꯅꯥꯇ꯭ꯌ ꯚꯨꯁꯟ, ꯊꯣꯏꯖꯤꯡꯖꯝ ꯇꯣꯝꯕꯤꯗ ꯆꯤꯇ꯭ꯔꯀꯂꯥ ꯔꯠꯅ, ꯑꯣꯏꯅꯥꯝ ꯀꯕꯤ ꯁꯤꯡꯗ ꯀꯂꯥꯚꯨꯁꯟ, ꯂꯥꯏꯁ꯭ꯔꯝ ꯏꯕꯣ ꯄꯤꯁꯛꯁꯤꯡꯗ ꯕꯥꯗ꯭ꯌꯚꯨꯁꯟ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ꯄꯔꯤꯁꯠꯀꯤ ꯁꯦꯜꯒꯤ ꯃꯅꯥ ꯐꯪ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ꯈꯨꯅꯨꯡ ꯏꯁꯩꯒꯤ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ꯑꯃꯗꯤ ꯄꯔꯤꯁꯠꯀꯤ ꯂꯥꯏꯔꯤꯛꯇ ꯄꯤꯕ ꯁꯦꯜꯒꯤ ꯃꯅꯥ ꯐꯪ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ꯚꯛꯇꯤ ꯁꯥꯍꯤꯇ꯭ꯌꯒꯤ ꯏꯆꯦꯜ ꯂꯥꯏꯔꯤꯛꯀꯤꯗꯃꯛ ꯁ꯭ꯔꯤꯃꯠ ꯄꯔꯃꯍꯪꯁ ꯁ꯭ꯋꯥꯃꯤ ꯖꯣꯒꯦꯟꯗ꯭ꯔꯅꯟꯗ ꯒꯤꯔꯤ ꯅꯤꯡꯁꯤꯡ ꯃꯅꯥ ꯐꯪꯕ ꯂꯥꯏꯔꯦꯜ ꯂꯥꯛꯄꯝ ꯁꯔꯠ ꯌꯥꯎ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ꯁꯗꯁ꯭ꯌ ꯊꯥꯡꯖꯝ ꯑꯔꯨꯟ ꯀꯨꯃꯥꯔ ꯁꯤꯡ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ꯂꯣꯜ ꯑꯁꯤ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ꯂꯣꯜ ꯑꯃ ꯑꯣ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ꯂꯥꯁꯤꯀꯦꯜ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ꯕ ꯌꯥꯔꯕ ꯂꯣꯜ ꯑꯃꯅꯤ. ꯑꯗꯨꯕꯨ ꯉꯁꯤ ꯍꯧꯔꯛꯂꯤꯕ ꯃꯤꯔꯣꯜ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ꯃꯍꯧꯁꯥ ꯑꯇꯩ ꯂꯣꯜ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ꯝꯅ ꯉꯥꯡꯅ ꯁꯛꯅꯔꯤꯕ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ꯗ ꯂꯣꯟꯌꯥꯟ ꯀꯌꯥ ꯌꯥꯎꯔꯛ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ꯆꯤꯡꯅꯕ ꯂꯩ.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ꯁꯦꯡꯕ ꯃꯅꯤꯄꯨꯔꯤ ꯂꯣꯜ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ꯅꯕꯁꯨ ꯁ꯭ꯔꯤ ꯑꯔꯨꯟ ꯀꯨꯃꯥꯔ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ꯕꯨ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ꯊꯧꯑꯣꯡ ꯑꯃ ꯆꯠꯊ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ꯎꯔꯤꯕ ꯑꯁꯤꯗꯁꯨ ꯃꯍꯥꯛꯅ ꯅꯨꯡꯅꯥꯡꯕ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ꯑꯔꯨꯟ ꯀꯨꯃꯥꯔꯅ ꯍꯥꯏ
3: ꯑꯩꯈꯣꯏꯒꯤ ꯂꯣꯜꯁꯤꯡꯅ ꯂꯥꯛꯇꯦꯅ ꯇꯝꯃ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ꯂꯣꯜꯁꯤꯡ ꯉꯥꯡꯉꯒ ꯍꯦꯟꯅ ꯂꯦꯝꯖꯕ ꯂꯣꯜꯗ ꯈꯪꯕ ꯇ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ꯈꯜꯂꯣꯟꯁꯤꯗ ꯎꯏꯌꯦꯕ. ꯃꯁꯤ ꯑꯩꯈꯣꯏ ꯃꯤꯒꯤ ꯃꯤꯔꯣꯜ ꯈꯪꯕ ꯑꯣ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ꯜꯁꯨ ꯈꯪꯁꯤ, ꯑꯗꯨꯕꯨ ꯃꯤꯒꯤ ꯃꯤꯔꯣꯜ ꯈꯪꯕꯗ ꯂꯣꯏꯅꯅ ꯏꯁꯥꯒꯤꯕꯨ ꯑꯩꯈꯣꯏ ꯐꯖꯅ ꯉꯥꯡ ꯁꯦꯡꯅꯕ, ꯑꯩꯈꯣꯏ ꯏꯁꯥꯒꯤ ꯂꯣꯜ ꯉꯥꯡꯕꯗ ꯐꯖꯤꯀꯥꯏꯗꯕ, ꯑꯩꯈꯣꯏ ꯏꯁꯥꯒꯤ ꯂꯣꯜ ꯉꯥꯡꯕꯗ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ꯈꯣꯏꯒꯤ ꯂꯣꯜ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ꯉꯥꯡꯕꯁꯤ ꯍꯥꯏꯕ ꯃꯐꯝ ꯊꯝꯗꯅ ꯑꯩꯈꯣꯏ ꯐꯖꯅ ꯑꯩꯈꯣꯏ ꯉꯁꯤꯒꯤ ꯂꯣꯜꯁꯤ ꯇꯧꯒꯗꯕꯅꯤ. ꯏꯁꯥꯒꯤ ꯂꯣꯜ, ꯏꯁꯥꯒꯤ ꯌꯦꯛ, ꯏꯁꯥꯒꯤ ꯁꯥꯍꯤꯇ꯭ꯌ,

0: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ꯅꯤꯡ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 ꯃꯂꯥꯗꯒꯤ ꯁꯤꯇꯤ ꯄꯥꯎꯈꯨꯝ
1: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ꯝꯖꯔꯤ
2: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1: ꯍꯧꯁꯤ ꯃꯂꯥ
2: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ꯃꯂꯥꯡ ꯑꯁꯤꯗ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ꯑꯩꯈꯣꯏꯗ
2: ꯑꯍꯥꯟꯕꯗ ꯃꯅꯤ ꯃ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ꯕꯨ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ꯏꯐ ꯐꯣꯟꯤꯟ ꯄ꯭ꯔꯣꯒ꯭ꯔꯥꯝ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ꯀꯅꯥꯒꯨꯝꯕ ꯀꯣꯂꯔ ꯑꯃꯅ ꯃꯇꯝ ꯁꯨꯗ꯭ꯔꯤꯉꯩꯗ ꯀꯣꯜ ꯇꯧꯁꯤꯜꯂꯛꯄ ꯏꯁꯩ ꯈꯟꯖꯤ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ꯂꯔꯕꯨ ꯋꯥꯈꯟ ꯇꯥꯍꯟꯕ ꯇꯥꯞ ꯇꯥꯞ ꯐꯥꯒꯟ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ꯃꯤꯠ ꯃꯅꯥ ꯁꯤꯡ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ꯅꯥꯎꯟꯁꯔ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ꯕꯨ ꯊꯥꯒꯠꯇꯕ ꯉꯝꯖꯗꯦ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ꯂꯥꯏꯐ ꯐꯣꯟꯤ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ꯇꯦꯂꯤꯐꯣꯟ ꯑꯣꯛꯄꯗ ꯍꯩ ꯁꯤꯡ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ꯕꯨ ꯊꯥꯒꯠꯄꯤꯔꯛꯄ ꯖꯤꯇꯦꯟ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ꯇꯝꯐꯥꯃꯅꯤ ꯃꯁꯥꯃꯛꯇ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ꯄꯥꯎꯗꯝꯖꯒꯦ
2: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ꯄꯤꯔꯤꯕ ꯊꯧꯔꯝ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9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ꯁꯦꯟꯁꯁ ꯑꯃꯗꯤ NRC ꯑꯏꯕ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 ꯑꯦꯗꯤ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ꯇꯥꯕꯗ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ꯖ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ꯒꯁꯨ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ꯑꯃꯅꯤ ꯍꯥꯏꯖꯒꯦ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ꯑꯏꯕ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ꯕ ꯊꯧꯔꯝꯁꯤꯡꯒꯤ ꯂꯛꯇ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ꯑꯁꯤꯁꯨ ꯑꯃꯅꯤ ꯃꯂꯥ
2: ꯑꯁꯨꯝꯃꯛꯅꯤ
1: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9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ꯁꯦꯟꯁꯁ ꯑꯃꯗꯤ NRC ꯑꯏꯕ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 ꯏꯗꯤ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ꯀꯥ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ꯃꯔꯤ ꯂꯩꯅꯕ ꯃꯤꯁꯛ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ꯇ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ꯌꯧꯍꯟꯖꯒꯦ
2: ꯃꯊꯪ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ꯅ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ꯊꯣꯛꯆꯣꯝ ꯗꯥꯃꯩ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ꯊꯣꯛꯆꯣꯝ ꯗꯥꯃꯩ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ꯇꯔꯥꯝꯅ ꯂꯧꯁꯤꯟꯖꯔꯤ ꯋꯥꯔꯣꯜ ꯇꯥꯁꯤꯃꯂꯥ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ꯏꯆꯥ ꯑꯅꯤꯕꯨ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1: ꯍꯩꯔꯣꯛ ꯄꯥꯔꯠ 2ꯗꯒꯤ ꯏꯃꯥ ꯗꯥꯃꯩꯕꯨ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ꯇꯥꯛꯄꯤꯌꯨ
2: ꯏꯃꯥ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ꯅꯤꯅ ꯋꯥꯔꯤ ꯂꯥꯏꯔꯤꯛ ꯈꯨꯅꯨꯡ ꯏꯁꯩ ꯂꯤꯂꯥ ꯑꯌꯥꯝꯕꯅ ꯇꯥꯖꯔ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ꯖꯩ ꯃꯆꯥꯅ ꯃꯃꯥꯗ ꯑꯣꯏꯅꯖꯕ ꯑꯗꯨꯒꯨꯝꯅ ꯑꯣꯏꯅ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ꯂꯤꯕ ꯊꯧꯔꯝꯁꯤꯡ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ꯑꯌꯥꯝꯕ ꯇꯥꯕꯤꯗꯨꯅ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ꯊꯥꯕꯤꯔꯤꯕ ꯏꯃꯥ ꯗꯥ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ꯌꯨ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ꯂꯩꯕꯤꯈꯣ ꯍꯥ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ꯇꯥꯝꯅ ꯂꯩꯍꯧꯔꯕꯤ ꯑꯩꯒꯤ ꯆꯥꯟꯅꯕꯤ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ꯝꯁꯥ ꯁꯤꯡꯍ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ꯁ꯭ꯋꯔ ꯁꯔꯨꯡꯃꯒꯤ ꯃꯌꯦꯛꯇ ꯃꯇꯝ ꯏꯁꯩ

人们当头逼哟，高富美放手的这个拉人们人家梦里的看的哟，马当得也办不得书写一边马把坑来不及不能家里他还忙啊米个他个得路米个他个得一梦里的比哟不办不比格不明白，有人干的，浪家。